0: 等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林可。
4: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杨猛在巨鹿调研检查时强调，持续提升干部队伍执行力和战斗力，在民生事业和社会管理上用情用力，
4: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我市加快移动源新能源替代推广，
3: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人才安居补贴筑牢人才留住沃土。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6月23日，市委书记杨猛赴巨鹿县调研检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情况，市领导冯亚强、钱丽霞参加并讲了意见。今年以来，巨鹿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突破口，持续在民生事业和社会管理领域探索有效举措。杨猛一行先后来到巨鹿县小吕寨中心卫生院和王虎寨镇卫生院，详细了解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中人员统筹、资源共享、双向转诊、医保支付等改革成效，要求巨鹿县要坚决落实省市关于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部署要求，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牵引，真正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在医养结合上闯出可复制借鉴的成功之路。随后，杨猛主持召开巨鹿县领导班子座谈会，听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情况汇报，研究指导县党代会筹备工作。他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干部队伍的执行力和战斗力，县委注重凝聚县四大班子合力，全面提升领导干部自身底蕴素养，提高精益求精、事争一流的工作标准，锤炼较真碰硬、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锻造一支适应“十五五”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干部队伍。要精心筹备好县党代会和县两会，凝聚全县智慧力量，谋划未来5年发展思路，进一步锁定产业集群发展主攻方向，勇于在民生事业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上探索创新，立足宝贵历史人文资源，培育巨鹿品牌价值，坚定走好绿色转型发展之路。杨猛强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工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一部署和组织推动，全面落实2026年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任务清单，打通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领导班子调配， 医护人员上下交流。

医保支付等关键环节堵点，切实实现人、财、物统一管理，全面夯实体制机制基础支撑。巨鹿县党政班子成员和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主要负责同志，是指有关部门相

以过硬工程质量提升全域行洪调蓄防洪抗灾硬实力，要依托水库枢纽与路网配套建设，紧扣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工作主线，加快推进民宿酒店等文旅配套业态提质升级，全力推动绿色转型发展。汛期气象形势复杂多变，要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加强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预警教育机制，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23号，市政协主席邱文霜到湘都区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市政协副主席李文阔参加督导检查。邱文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监测预警，及时掌握雨情、水情和汛情，健全联防联控机制，打好防汛抢险救灾主动仗。要盯紧河道堤防、行洪沟道、桥涵隧道、城市低洼溢涝点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持续排查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把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坚持好、运用好，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临灾预警教育机制，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备足防汛救灾物资，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带走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

0: 首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不是尽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司法局，我们的带队负责人呢是市司法局党组成员、市戒毒所所长杨新红。杨所长您好，欢迎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来和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走进航风热线栏目。今天我和同事们将简要介绍我市的司法行政工作、十四五工作期间的工作成效以及十五五工作规划，直面群众关切，回应民生诉求，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4: 那么随同杨所长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司法局立法与合法性审查处处长王山，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四处处长石雅兰，市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李银岭。欢迎大家的到来哈！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直播当中。如果您在普法宣传、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公证服务、行政复议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与我们的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网络参与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手机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在线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就可以了。回望过去的5年，法治是城市发展最坚实的底色。十四五时期呢，咱们邢台的法治建设稳步提质。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杨所长为大家来简要的介绍一下过去5年司法行政工作的主要成效。
5: 好的，主持人。5年来，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实现了整体跃升，法治保障质效明显提升。我市成功获评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全国首创建条一体模式，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目，

0: 法行政考核实现了四连贯。执法监督方面，我市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市县乡三级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的全覆盖，扫码入企模式入选国务院典型案例，涉企检查频次压缩了47.38%，有效杜绝了执法扰企问题，行政复议调解率位居全省第一，调解了一大批行政案件。公共法律服务方面，五年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2.27万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1亿元，办理公证近7万件，减免费用6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群众和企业的负担。基层治理方面，全市培育了2.2万名法律明白人，建成了27个国家级的民主示范法治村，持续奔实基层法治根基，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法治保障。
1: 刚才听到您的详细梳理哈，真切感受到咱们司法工作的成绩哈，成果都惠及企业，惠及民生。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有听众打入了我们的电话，213-0233的这位朋友，
2: 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觉得有这么个问题，今天是司法局的领导上线，对吧？
1: 哎，对。
3: 我是这样啊，我简单的说呢，就是我去办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房产证上啊，加上我配偶的名字，遇到了问题，人家说呢，我这个是集资房，得到5年以后才能办，这个事儿我就有点想不通，我想领导给我解释解释。
1: 杨科长，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听众解答一下吧。
0: 啊，这个由我们这个李主任给解答一下。
1: 哎，好，李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这位听众。你反映的问题我已经听清楚了，就是你这个房产证上，要加上你配偶的名字。
3: 对对对。
2: 现在在办理过程中啊，遇到的问题，说时间要延后啊。
3: 对。
2: 关于这个房产办证的问题啊，不属于司法局的这个管辖范畴，应该属于这个住建局，也就是原来的房管局，他们来办理。关于办理加配偶或者加自己的未成年子女，在法律上是允许的，但是程序上确实要需要履行一定程序。对于这具体程序呢，你可以咨询住建局的有关领导。
3: 哦，住建局负责这事情是吧？
2: 对，住建局负责这个事情。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好嘞，这位听众。
3: 哎，
1: 好
3: 好好。
1: 那么稍后呢，请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把我们这个联系方式留下来，稍后也会有我们的导播跟您联系，再去根据您的这个相关问题来进行这个解答了哈。那么刚才我们杨所长也说到了“14五”期间哈，咱们邢台市的这个司法工作，大家也很关心，面向“15五”新的发展周期，我市的司法行政工作将如何布局？那么在强化政治引领、建设更高水平法治邢台方面，有哪些举措呢？杨所长？
0: 好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5个强化总体思路推进各项工作，重点抓好两方面核心任务：一是抓实政治引领，把牢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干部培训重点内容，健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考核机制，锻炼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司法行政队伍；二是深化系统统筹，提升升级法治邢台建设，科学编制“15五”法治建设专项规划，巩固5级书记抓法治工作格局，实现乡镇以上诉法、考法、评法全覆盖，深化法治督查与纪检监察的协同联动，聚焦营商环境、民生执法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督查，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以精准监督推动法治建设提质，让法治成为邢台的核心发展竞争力。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入电话哈，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哎，您好。
1: 哎，您好，
4: 我
1: 是您的电话。
4: 我向司法局领导咨询这个法律援助的问题。你看这个低保户那个最低生活保障人员，这个申请这个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是不是可以免费？向哪里申请？怎样申请呢？
1: 杨所长，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听众解答一下吧。
0: 啊，这是法律援助问题，还是申请法律这个法这个鉴定问题？我想问一下。
4: 主要是那个医疗损害司法鉴定。
0: 啊，属于司法鉴定问题是吧？
4: 是的。
0: 啊，司法鉴定叫我们那个李主任给答一下。
2: 好，这位朋友，您反映的这个关于鉴定费是否应当减免的问题，这个和法律援助啊还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法律援助啊管理的范围和司法鉴定管理的范围是不同的。你申请司法鉴定费用减免的问题，可以向受理机关，司法鉴定的受理机关提出你的理由和申请。司法鉴定机关根据你的理由和申请和经济困难程度，会按照有关规定对适当减免或者不予减免。如果你符合条件的，会给予适当的减免；如果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有关条件的，还暂时还减免不了。所以还应该啊，你要提出你的减免的理由，提出书面的申请，以便于司法鉴定机构啊进行审核。啊，无论减免和不减免，他都会给你一个肯定的回答。你如果对这个回答不满意的，你还可以向当地的司法机构进行申请再次复议。
1: 嗯，好的，这位朋友。嗯，
4: 他这个是法院受理，是不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呢？
2: 哦，你这个因为你鉴定啊，你可以向法院，因为你这个案件看现在不是司法鉴定的问题，是一个是已经法院受理案件的问题。对法院受理案件的问题啊，你可以向法院提起申请。你比如说你经济困难或其他问题啊，要求减免的问题啊，诉讼费减免呢，鉴定费减免呢，可以向办理的说办理案件的法院提出申请。办理案件的法院呢，根据你提出申请进行审核，符合有关条件的可以予以减免，不符合于条件的会给你予以解答和说明。
4: 嗯，好，谢谢。
2: 不客气。
1: 哎，好嘞。那么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在十五五期间咱们邢台的一些法治的规划哈，也想问一下杨所长，下一步我是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水平方面有哪些实招和硬招呢？跟我们朋友们来说一下吧。
0: 啊，关于这个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我们工作一个重点，我们将聚焦企业痛点、群众难点，精准推出惠企利民的法治举措，在营商环境上推行小缺口立法、常态化清理滞后的政策文件，破除制度壁垒，持续升级扫码入企监管模式，严控涉企检查频次，创新推行涉企执法观察期制度，对企业轻微合规性失误给予容错纠错的空间，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全力打造优质的法治营商环境。另外，在公共法律服务上，全力推进服务的均等化、便捷化，推动公证、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等高频服务的一网通办，持续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重点保障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的权益，并且针对偏远乡村的和以及这个新业态群体法治需求，投放流动公共法律服务车，设立新业态法治护航驿站，常态化开展企业法治体检、基层普法惠民活动，打通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当中哈，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父亲赠与房产给孩子，赠与合同需要公证吗？房子是经适房的话，能不能公证呢？杨所长，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朋友们解答一下吧。
1: 这个是按照房管局的规定啊，应该是得公证一下，啊，公证的话去我们这个公证处公证，
0: 他
1: 啊，
0: 如果说这个房子是经适房的话，这个能不能进行公证呢？
1: 经适房应该可以进行公证，
0: 就是也可以进行公证的，是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哎，好，
1: 啊，
0: 所以说这位朋友，我们问题也给您解答清楚了哈。我
1: 嗯。
0: 们继续来关注到网络平台当中朋友的一些提问哈，说我住的是一个老旧小区，哎，这楼上好几家把这个电动车都推上楼充电了，我天天都比较担心哈。听说咱们市里好像是出了一个充电的新规，就想问问咱们司法局的领导是怎么规定的，我们要怎么维权
1: 这
0: 呢？
1: 边知道呗，
0: 好。
1: 下面由我们那个王处长给解答一下。
0: 哎，好，王处长。
2: 这个他提到的这个充电的新规，应该是暂时没有具体单方面的这个充电的新规，应该是在其他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当中，目前有对这个进行规定，因为我们今年出了一个地方性法规，叫做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这个它是。在这个规定当中，应该是有关于电动车充电的相关具体的条款，是这样的这个情况。
0: 对，所以说其实有一些这个条，那他们如果说想去维权，这个有一些维权的渠道吗？
2: 这个观众他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新出台的这个，因为这个暂时还是已经提交到市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还没有正式的出台。如果出台之后，这位观众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地方性法规，看看里面的这个规章是怎么规定的，然后再咱们看看怎么维权。
0: 哎，好嘞，这位朋友，这个问题也给我们这位朋友解答清楚了哈，还是要持续的去更新我们的这个信息就可以了哈。
3: 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行风热线》。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行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司法局。如果您在普法宣传、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和公证服务和行政复议等方面有哪些问题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就可以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了哈。那么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一些话题哈，都说基层安则全域安，新时代以来，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深化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夯实基层法治，守牢全市安全稳定底线方面，将有哪些创新举措呢？请我们的杨所长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吧。
1: 我们将深耕基层治理，重点抓好三项重点工作，筑牢平安法治底线。一是做强多元调解，升级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推广智慧调解线上平台，实现矛盾纠纷线上受理、闭环化解，确保邻里、婚姻、社企等矛盾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二是重点抓好重点人群的管控，推进社区矫正中心标准化、智慧化建设，优化日常监管与教育帮扶，完善安置帮教全链条服务，精准防控风险，有效降低再犯罪率，守住安全稳定的底线。三是深化网格化，和法治相融合，推动法律明白人与网格员的双向联动，每季度开展基层风险隐患清底排查，实施司法所提质赋能行动，推动司法行政下沉网格，实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以基层善治护航全市的大局稳定。
0: 非常感谢杨所长的全方位的解读哈，从过往的成效、未来的规划到营商环境、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层层递进，条理清晰，让广大市民对法治邢台建设也是充满了期待。
1: 感谢主持人。

0: 和广大的观众，的关注与支持。下一步，司法局将坚守法治初心，压实工作责任，持续优化法治服务，笨实法治根基，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形态、平安形态，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贡献司法行政力量。
1: 好的，再次感谢王所长。我们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朋友提问了哈，说我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父母有2个儿子，其中呢一个户口已经迁移到其他地方了，父母是和另一个儿子共同居住在这个地方有20多年了，现在老人名下有2套房子，能不能进行公证只给共同居住的孩子来继承呢？杨所长给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现
1: 吧。
0: 在这个，这是公证方面问题比较多啊，由我们这个李律师李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
2: 好，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公证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还是一个继承问题，也就是说，父母的房子，能不能由其中继承人中2个儿子中的一个人来继承，这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啊，要。谁的房产权，谁有权处置，包括通过遗嘱或公证方式进行处置。对刚才你反映这个问题啊，父母的虽然有2个儿子，但是呢，他愿意把自己的房产呢过户公证给自己和自己一起生活的儿子名下，这是正当的处分权，是可以办理的。当然，也可以办理现管的公证。
1: 这个是可以进行公证的哈。其实还有一个公证的问题，也是朋友问到的哈，说这个我爷爷想要办一个遗产公证，但是公证处要所有亲人都在场，但是有的亲人我们都已经可能联系不上了哈。爷爷自己有自己的个人意愿，为什么不能直接出一个公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吗？
2: 办理公证啊，有他办理公证的程序和条件。确实呢，办理公证啊，应当有办理公证时有所有的继承人呢到场。但是这位朋友啊，你可以变通一种方式实现老人的愿望。如果爷爷呢想把自己的财产给了自己的孙子或者孙女或者其他人，那么完全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来处置，不一定非要必须通过公证，因为在我们国家规定啊，遗嘱只要你写的遗嘱是符合法律规范的，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当然，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如果爷爷想把自己的房产或其他财产直接给了自己的孙子或者孙女，在法律上讲啊，这不叫继承，这叫遗赠。遗赠不叫，遗赠呢，就是将自己的财产交在自己死后，交由自己继承人之外的人所有，这在法律上叫遗赠。像这位朋友反映的，像爷爷将房子跨过自己的下一代，直接给了自己的孙子孙女儿，订立遗嘱的方式来，这种方式来给予，那么在法律上就叫遗赠。当然，这个遗赠呢，他写的名字仍然叫遗嘱。
1: 虽然叫做遗嘱，但其实是遗赠，对吧？这个
2: 对，叫
1: 概念
2: 遗赠。
1: 是。
2: 当然，这里面呢，对咱们民法典啊，对遗赠也好，遗嘱也好，有严格的格式限制。如果你写的格式不符合法定的格式，这样你的遗嘱很可能是无效的。也建议这位朋友啊，如果有这方面需求，最好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带你去写，帮你去完成这项意愿。
1: 就可以了哈，还是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哈。
2: 哎，这样能确保这个老人在这遗嘱啊合法有效，实现自己的愿望。
1: 好嘞，感谢李主任的这个回答哈。其实刚才杨所长在这个介绍过程当中提到了，在营商环境建设当中推行小切口立法，也请我们的王山王处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我市今年的小切口立法工作都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3: 好的，主持人。2026年，我们聚焦营商环境优化和民生治理提升，扎实推进小切口立法工作。市司法局 在这方面的职责是政府的立法统筹协调、合法性审查职能。我们通过提前介入指导、并联审查论证、开设立法绿色通道等举措，持续提升立法效率。截止目前，已经按照法定程序完成了三件法规规章的提请审议工作，其中邢台市健康影响评估办法作为全省首部专门规范健康影响评估的政府规章，已经于5月10日正式颁布实施。同时，这部规章也填补了全省相关立法领域的空白。邢台市暴雨灾害防御实施办法也已经于6月1日起正式实行。刚才提到的地方性法规《邢台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也已经依规报送市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整体来看，今年我市的小切口立法靶向精准、推进高效，既补齐了制度短板，也为城市治理、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1: 那么王处长刚才也是介绍了今年的小切口立法的工作情况哈。那么请您再介绍一下常态化清理滞后政策文件方面是司法局是怎么做的？
3: 好的，主持人。常态化开展这个政策文件清理也是市司法局的一项具体的职责。我们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建立日常审查、专项清理相结合的工作机制，重点围绕营商环境、民生保障等领域，及时废止、失效、修改滞后的文件。今年以来，我们积极响应省市的部署，常态化开展文件清理工作，对市政府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集中清理。截止到目前，是依法废止了3件，宣布失效这个10件规范性文件。同时，为了保障今年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顺利实行，我们又迅速启动了涉及生态环境法典的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活动，重点解决了制度不一致、不衔接的问题。通过清理拟修订地方性法规一步，有效清除了制度障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协调统一的制度保障。
1: 好，我们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提问哈，说我是一个地保户，我要想这个有一个房子的问题哈，怎么去申请法律援助呢？杨所长，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一下吧。申请法律援助方面，
0: 申请法律援助啊，这个应该向当地的，好比说你在湘都区或者新都区当地的司法行政部门去申请啊，他们有专门的接待了法律援助的一个这个接待中心。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的提问哈，说我的车有一个违章，我对于处理意见有异议，我已经经过这个交警法制科的复核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没问题，我如何去继续申请复议呢？
0: 这个复议问题由我们这个我们石处长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石处长。
4: 好的。这位朋友，您刚提出的问题我听清楚了。那么咱们的这个违章目前已经经过了交警系统内部的复核，那么如果您对复核的结果仍然不满意的话，那么您有两个渠道。第一个呢，就是自这个行政处罚作出之日起60日内，那么向邢台市司法局，因为邢台市司法局是邢台市人民政府的复议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那么第二个渠道呢，就是在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6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主持人。
1: 对，正好我们也是说到了行政复议的问题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老百姓并不清楚什么情况可以申请行政复议，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哪些行政问题能够去走行政复议的渠道来进行维权呢？石处长。
4: 好的，主任。行政复议是法定的行政层级监督和行政争议化解制度，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解决行政纠纷的法定渠道。那么根据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做出的这个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都可以向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那么在日常的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过程中，群众接触较多、申请较为集中的这个情形，主要包括对公安、交通、城管、市监等部门作出的罚款、没收财物、 暂扣证照、责令整改啊等。

0: 行政处罚行为不服的。那么还有对行政机关这个行政审批许可事项不予受理、不予许可，或者是逾期未履职的、不作为、慢作为等行为有异议的。再一个呢，是对这个行政强制措施、政府信息公开答复、行政征收等这个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那么，针对上述在法定情形范围内的这个行政行为，我们将按照法律的规定，依法依规予以审核办理，那么规范这个化解各类行政争议，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监督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1: 也是感谢我们这个石处长的一个详细的解答哈，也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们，大概都跟我有一样的疑惑哈，这个行政到底这个行政复议该怎么去走的？我们从此以后也有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认定了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几位嘉宾走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为大家服务哈。那么，在节目之外呢，如果您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航空热线的办公电话2277-896。好了，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鹰潭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世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哦，你好。
3: 哎，你好，你咨询申请慢病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他说说半年以后什么在网上申请，他说半年以后得申请。我说我不会申请，我说叫俺还是回来以后再申请吧。说的这个。
3: 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4: 啊，解释差不多。
3: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4: 啊，好
3: 的
4: 好，谢谢你啊，谢谢你
3: 啊。不客气，再见。
5: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好。
3: 哎，你好，你咨询慢病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这个慢性病，我吃那阿司匹林跟阿托法，是这个有什么的甲类药、乙类药，甲类药跟乙类药的报销比例不一样。嗯。
3: 哦，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5: 清楚了，清楚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哎，
3: 您咨询职工医保交过多少年可以终身享受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这个是30年吧，然后这个城镇居民那个医保交4年可以折抵1年。
3: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医保局的答复，男满30周年且在本统筹区最低实际缴费基本医疗保险满10年，申请办理医疗保险退休后呢，可享受退休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6: 行
3: 啊，
6: 然后城镇居民那个可以抵扣是吧？可以折抵。
3: 啊，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啊。
3: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哎，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在威县卫生院买了谷维素和维生素 B1，报销，你咨询报销比例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啊，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这个有什么甲级药品跟这个乙级药品那个报销不一样。
3: 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7: 啊，解释清楚了。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嗯，再见。
1: 世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2: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农历5月初10，星期三。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全力推动工业品进军跨境电商直播赛道，以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激发外贸新动能，一票游行激发假期文旅消费新活力。1至4月份，我市15个消费品产业集群营收达780.5亿元。市农业农村局发布夏季蔬菜生产指导意见，抗大陆夏季骑行系列活动启动，我省多措并举织密地质灾害防控网，我省5部门制定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帮扶资金重点支持帮扶产业发展，破除行业发展障碍，17条举措聚焦汽车改装等领域，汛期遇险出险如何应对，这份风险提示请收好。宠物友好，航线服务升级，它经济正成航司竞争新赛道。
0: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我市立足扎实的外贸产业基础，全力推动工业品进军跨境电商直播赛道，以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激发外贸新动能，聚焦全市外贸企业数量多、跨境直播渗透率低的

截至目前，仅是经开区的工业品跨境直播基地就已累计签约合同金额3.14亿元，成交金额8589.8万元，获取询盘信息5284条，促成订单1.86亿元，服务8个产业集群，覆盖企业325家，助力36家企业成功出海。今年4月，我市首个票根经济数字化平台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该平台以出行及文体赛事票根为纽带，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将普通票根升级为消费权益凭证。端午假期及近期体育赛事期间，这一便民惠民举措受到来行游客和参赛选手广泛好评。据了解，一票游行支持凭7日内抵行火车票、汽车票、高速费发票及本地文化演出、体育赛事票根解锁专属权益。目前，平台已汇聚全市170家优质联盟商家，上线300余项惠民政策，交通票根享景区门票最低6折，演艺赛事票根最高可享5折。上线以来，小程序累计上传票根5600余张，核销优惠6200余人次，直接拉动消费100余万元。票根经济在假日引流游客方面的撬动效应初步显现。我市拥有15个消费品产业集群，5个中国消费名品品牌。今年1至4月份，我市15个消费品产业集群营收达780.5亿元。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消费品工业3平战略，聚焦轻工纺织、健康食品、母婴用品、特色家居等优势赛道，推动消费品工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 5G 在研发设计、柔性生产、供应链管理中加速落地，绿色设计与循环制造协同推进，重点行业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消费品工业正加速驶入绿色转型的快车道。针对近期雷电、大风、强降雨、冰雹、高温等灾害性天气呈现多发趋势，日前市农业农村局发布夏季蔬菜应对极端天气生产指导意见。当前正值夏季蔬菜生产关键期，陆地叶菜、瓜果类蔬菜长势旺盛，挂果集中，涉事蔬菜高温高湿，病害易发。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切实做好防灾减灾、稳产保供工作，市农业农村局提醒各级各部门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将预警信息传达到菜农，并备足物资，做好应急抢险准备。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出台2026年河北省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重点从开展隐患排查、完善群测群防体系、加强预警预报等方面部署各项防治工作，多措并举织密地质灾害防控网。根据气象部门的气候年景预测情况，结合河北地质环境基础条件，历年汛期地质灾害发生规律，预测今年全省地质灾害总体发生趋势较常年同期偏多，灾害类型仍以崩塌、滑坡、泥石流为主。采空区分布区域需持续关注地面塌陷灾害，特别是汛期雨水渗透可能诱发的突发性塌陷。15、17，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转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为提高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使用效益，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革委、省民委、省林业和草原局制定河北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该办法提出，帮扶资金重点支持帮扶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帮扶质效，优先用于带动重点帮扶群体通过茶叶增收。在23号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关部门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相关部门将支持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

0: 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同时优化服务供给，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近期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选择。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十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今年以来，市城管局城管支队强化城市精细管理，以绣花功夫精修城市细节，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学校、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巡查整治，补齐市容环境短板，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据统计，今年该支队累计施化非机动车停车泊位线20000余米，规范非机动车停放10余万辆次，排查整改各类城市设施70余处，违挡问题210余处，累计签订门前五包责任书7000余份，市容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城市治理成效显著提升。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市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李怀勇获评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成绩突出个人获得通报表扬。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近年来，南宫市立足产业根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聚焦高端服装服饰产业，深化研练、补练、强练，推动产业提档升级，抢占高质量发展新赛道，加快打造北方服装名城。目前集群拥有服装服饰加工企业4000余家，今年1至4月集群实现营收38.3亿元，同比增长3.5%。6月是我市抗大精神宣传月。近日，信都区组织开展红川绿谷骑行太行夏季红色之旅抗大陆山地挑战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主题骑行活动，拉开了抗大陆夏季骑行系列活动的序幕。活动预计持续至8月底。据介绍，活动期间，信都区将持续深耕红川绿谷骑行太行特色骑行 IP，不断完善全域骑行驿站、绿道、补给点等配套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多层次、多元化大众骑行活动，持续激活山地文旅消费活力，把抗大陆打造成为集红色研学、户外骑行、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旅名片，让红色文化与太行山水在骑行运动中焕发全新活力。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近日，河北已进入汛期，北京金融监管局提示消费者科学避风险，安心用保险，平稳度汛期。提示一：预防为先，守护自身人身安全，掌握避险常识。广大市民可利用国家应急管理部门、保险机构、官方渠道等，学习掌握暴雨内涝、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的防灾要点与自救互救知识，持续提升个人及家庭防灾减灾应急处置能力。关注预警信息，请市民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汛期预报、极端天气预警提示及保险机构发布的汛期风险提醒。恶劣天气时段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如确需出行，应提前研判路况隐患，科学规划路线，主动避让高危区域路段，科学应对险情。如遇城市内涝，步行请勿盲目涉水，主动避让井盖、下水口、水流漩涡等风险点位，防范坠落、溺水事故。 车辆遇水淹险情，需冷静处置，优先自救，常备逃生工具，迅速离开涉水车辆，并及时撤离至安全区域。大风天气，远离广告牌、高压线、在建工棚等易倒伏设施。冰雹天气，快速就近寻找遮蔽场所避险，最大限度减少人身伤害。提示二：关口前移，保障个人财产安全，强化车辆避险。如遇强降雨、大风、冰雹等突发天气，行车停车需强化风险预判，途经积水路段及时绕行，不在低洼积水区域滞留停留，优先选择地势较高、排水通畅的区域停放车辆。大风天气，行经高架桥等开阔路段需低速稳行，冰雹天气尽量选择地下车库、带顶棚车位停放车辆。户外行车遇极端天气，及时就近避险。规范涉水行车，车辆通行积水路面，需保持低速匀速，平稳驾驶，杜绝急加速、急转方向等操作，避免出现轮胎打滑、发动机进水。若车辆涉水熄火，切勿二次启动，应第一时间联系城保保险公司报备求助，在保障人身安全前提下等待专业救援，杜绝不当操作扩大损失。细化防控措施，极端天气下，居民家庭需提前关好门窗，固定阳台杂物，疏通排水通道，雷雨天气及时切断电源。涉农经营主体需加固修缮大棚、仓库、养殖设施等农业设备，做好防汛养护，降低农业灾害损耗。各类企业需常态化排查厂区建筑、管网、设备防汛隐患，配齐防汛物资，确保应急设备可用。保险公司可为承保人提供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监测预警等风险减量服务。提示三：精准保障，发挥保险服务优势，精准配置险种，针对汛期高频风险，广大消费者可结合自身生产生活场景，合理选配对应保险产品。北京金融监管局指导行业推出北京普惠家财保系列产品，可以强化汛期家庭财产保障，投保时请仔细研读条款，明晰保障范围与免责规定。善用救援服务，已投保车险等相关险种的消费者，汛期出行若遭遇车辆故障、道路险情等突发状况，可随时拨打保险机构官方热线申请专业救援。等待救援期间应注意安全，及时开启车辆警示设备，遇水位暴涨、车辆被困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弃车撤离，就近避险，及时申请理赔。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

0: 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好，隔壁来一手。
1: 啊，一手无够啦，这是要你安怎？好啦好啦，先生哦。
2: 好啦好啦，
1: 我摕两手来。
2: 我当滚。

0: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然后坐在后面的位子，忍着不哭出声。这是第一次看你低头

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00，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 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0: 一热线温馨提示。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带来的。今天下午的16:50到17:30，将会为您带来《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是每一个家庭都会必备的一样或者是两样物品——创可贴和创口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哈？我们说，手指头破了，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轻微的外伤。这个家里常备一些创可贴或者创口贴，这是非常这个必要的一个常识。但是您知道吗？创可贴和创口贴这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它的使用范围还有这个使用的注意事项也是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在名医热线番外篇当中就来跟您说一说创可贴和创口贴的区别是什么。可能有人会不会有这样的观点哈，觉得这个创可贴和创口贴是一种东西，只不过是音译过来不一样哈。就比如说跟有人说四和十有点口音一样，但其实真不是这样哈。重要的是创可贴真的很方便，但凡呢有一个小口口贴上去就对了。可能呢大家对于这个创可贴创口贴的正确用法还真是不太了解，不是所有的伤口都能够贴一贴就解决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护士长邹立群啊，根据他的介绍跟大家讲一讲在使用创可贴和创口贴的时候都有哪些常见的误区。首先来说啊，虽然就只有一字之差。

而且呢在外形上来看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实际上这两类产品无论呢从成分功效还是属性上来说真的都有区别。一一跟大家分析一下，首先从成分功效上来说，创可贴哈，它呢一般是会含有药物的，而创口贴呢是不含药物的啊。我尽量这个发音标准和着重一点啊，让大家都能够听清楚。创可贴含有药物，创口贴不含药物。比如说啊，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云南白药创可贴，还有这个本扎绿胺贴。这两种贴剂当中啊，它都是含有药物成分的，从而呢能够起到像止血呀、消炎呀等等这样的治疗作用。而创口贴哈，它因为不含药物，所以呢我们用它更多的是通过物理的方式去压迫止血，遮盖住创口，使它不要再受到感染呀或者二次伤害等等。这是第一部分哈，从这个成分功效上来说，创可贴含有药物，创口贴不含药物。而从属性上来说呢，含有药物的创可贴它是属于药品的，所以呢在创可贴这个产品的外包装上啊，一般都会标注国药准字。而创口贴呢，它是属于医疗器械哈，在外壳上呢我们也能找到带械字号的相关的一些批号，大家就可以看一看哈，哎，自己家的到底是创口贴还是创可贴。那说到这儿哈，有药和没药到底应该怎么选，我们在这也跟大家去说一个原则。我们建议啊，一般情况下孩子如果有小的创口需要使用贴剂的时候，最好呢可以选择不含药的创口贴。而含有药物的创可贴呢，在外包装或者说明书上呢，它会标注一些禁用人群，建议大家如果说买到了创可贴的话，一定要先看一看它的说明书，注意看一看其中的问题。因为啊，有的人可能会对创可贴当中的药物成分过敏，如果呢在使用含有药物的创可贴的时候，创口出现了不适啊，发红发痒甚至更不舒服的情况，也建议应该要立即停止使用才可以。哎呀，说到这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哈，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再常见不过的这个医疗用品了，家家都有吧，每个人常备，甚至有的时候出门包里面都会装着。但是在这儿也想问问大家，不知道您有没有曾经仔细的去看过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说明书或者外包装，字儿虽然小了点儿，但是呢人家都会清清楚楚的写了，比如说适用于切口整齐、清洁、表浅、创口较小且无需缝合的外伤。所以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说到的第二点啊，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创口啊都是能够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有一些伤口啊是不适合用的。所以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乱用了这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了，究竟哪些伤口不能够使用，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说一说，有五种吧它是不适用的哈。第一种呢，就是其实我们也很好判断，就是伤口如果比较大比较深，而且呢它在伤口的表面存在有异物或者扎了一些什么东西，还是存在在皮肤当中没有清除出来的时候，是不能够去沾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创可贴呢它是只适用一些小的伤口，如果说伤口的面积比较大哈，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进行就诊清创科学处理。第二个方式啊，就是污染或者感染的伤口是不能够贴的。你比如说啊，在比较脏的一些环境之下出现的皮肤的擦伤啊，或者是被烧伤烫伤等等，都是不能够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第三个就是如果说是被含有一些锈迹的物品，比如说生锈的铁钉、生锈的一些这个比较锋利的金属物品划伤了的话，这类伤口啊贴上了创可贴或者创口贴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厌氧的环境，更容易
对我们来说产生感染的情况。如果说哈被含有锈迹的物品

伤，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首先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并且呢在医院由医生或者护士来进行一个专业的伤口处理才可以。

去贴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哈。第五个就是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被动物抓伤啊，比如说狗咬伤、猫抓伤，或者蛇咬伤，或者毒虫蛰伤，或者是这样子的伤口是不能够去贴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因为如果贴上了反而有可能会导致毒液或者细菌在伤口内积蓄或者是扩散。其实在这儿也多跟大家去说一句啊，如果说发现了被动物咬伤抓伤，这个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用肥皂水，哎，有人会说用酒精或者什么的哈，这个我还真问过专业的处理医生，一定要用肥皂水，这个是最佳的选择哈，用肥皂水进行冲洗。如果说没有条件没有肥皂水的话，我们也尽量去使用一些像清水呀、矿泉水呀、凉白开呀等等哈，去冲洗这个伤口15分钟以上之后，尽快去就近的社区医院注射狂犬疫苗，阻止相关的病毒或者细菌对我们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啊，说了这么多啊，可能有人会觉得，哎呦，我说的有点太严重了吧，这也不能贴，那也不能贴，那干脆以后有伤口了就不要用了嘛，等伤口干燥晾好了之后还很快结疤呢，是不是？在这儿哈，也要跟大家纠正一下这个误区，这个观点也是不见得的哈。我们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讲一个近年来在伤口领域哈一个新观点，湿润的环境更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哈。这个观点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再跟大家详细来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0: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回到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番外篇。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创可贴和创口贴的区别哈，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家家常备的一样物品了。但是呢，创可贴有什么区别？什么时间去使用？它们的功效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不知道您有没有分别过哈？并不是音译的方式不同而已，这么简单。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详细说了说哈，而且呢，也提到了一些不能够用创口贴或者创可贴来去贴的伤口的情况。可能有些朋友说了，那这么多的情况，是不是这个伤口干脆就不处理或者不贴东西会比较好呢？让它晾一晾，干燥一些，是不是能够更好的结疤呢？其实也不见得哈。在这儿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近年来在伤口领域的新观点，就是湿润的环境更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可能说到这儿，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哈，不应该是干燥的环境吗？您没有听错哈。其实在以往的观点当中，很多人都认为让伤口呢在干燥的环境当中愈合速度相对更快，但是呢，医学专家们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和临床实践就发现，表皮细胞在创可贴制造的这种湿润的环境当中更容易迁移，而伤口呢

它的肾液也更容易产生各种酶，这些成分都是可以加快伤口的自身清创和愈合的。所以呢，伤口比干燥环境当中的愈合速度就会更快了。而且呢，在这种稍微偏湿润一点的环境当中，还能够相对哈减少疤痕的形成，减少感染的风险，伤口的疼痛感也会相应的减少。那这种方法呢，也叫做湿性愈合。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新的医学领域对于伤口愈合的一个观点哈。啊，可能看到这儿哈，大家也觉得哈，你这个靠谱不靠谱？或者千万也不要，比如说下一次您有伤口的时候，把它打湿，故意的去把它打湿等等哈，不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哈。我们该用创可贴、创口贴的时候还是要用，只要不乱用，不仅呢就可以起到一个保湿的作用，还有利于伤口的愈合，还能够隔离外部的一些细菌，减少继发性的感染。再说了，有的时候我们说伤到了，比如说伤到了手拇指，我们贴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小朋友有的时候上蹿下跳的哈，给他去贴上一个这个胶布哈，伤口还能够去更好的去保护，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哈。我们要去根据实际的情况再去判断要不要贴，贴哪种。除此之外呢，在这儿还想跟大家去普及一个知识，就是在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之前，我们要去判断一下自己的伤口哈，是否是需要清洗的。如果啊您的这个伤口非常的小，而且很平整，并且呢没有持续性的出血了，并且比较干净，那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呢，用这个直接用创口贴或者创可贴的问题都是不大的。但是如果上您这个破口哈，伤口上面有一些渣渣呀，或者碎玻璃呀，或者是有一些土啊，这个不干净的东西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必须先要清洗伤口，再消毒，然后再用创口贴或者创可贴，否则是非常容易继发伤口的感染的。而目前呢，大家比较熟悉的用于伤口清洗的用品哈，包括消毒的物品，其实很多家里面也都常备，比如说像医用酒精，还有碘伏，还有生理盐水、双氧水等等。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您知不知道，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些用于清洗消毒伤口的这种物品，您知道它们的区别和用法吗？如果说您不知道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酒精吧，这个医用酒精其实很多人家里都会去囤一些哈，能够消毒杀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酒精呢可以吸收细菌蛋白的水分，然后让这些细菌脱水变性凝固，从而呢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而75%的这个医用酒精的浓度哈，它和细菌的渗透压也是最接近的，所以呢刚好就可以把细菌所有的蛋白脱水变性凝固，从而灭掉细菌。虽然说医用酒精它的消毒杀菌的效果和作用很好，但是呢把它用于伤口消毒其实哈并不是特别的合适。我们用过的人都知道酒精的刺激性是很强的，如果说你拿它来消毒伤口哈，那很疼很疼啊。所以其实不建议哈，把这个酒精拿做日常的伤口的消毒，尤其比如说家里的小朋友当他有伤口之后啊，一定要用酒精给他消毒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的疼痛伤害。他不配合也就罢了，达不到一个更好的消毒的效果，反而你说是不是还不如用其他更适合的东西更好呢？有什么替代呢？比如说我们说到的碘伏，很多人呢都会用碘伏来给伤口消毒，这个方法是可取的。相对于酒精来说哈，这个碘伏对皮肤的刺激要小很多，即便是把它涂在有伤口的皮肤上，我们也不会觉得疼痛。其实还是疼哈，但是呢就是它的耐受度会好很多。所以我们在这儿建议大家居家避

0: 味的药品当中啊，碘伏其实应该要去常备的。虽然说碘伏有这样的优点，但是它也有一些注意的使用事项。比如说碘伏可以消毒杀菌，但是呢它不能够用于治疗细菌感染。另外就是啊，这个碘伏它是需要避光保存的，我们买过碘伏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啊，这个碘伏都是装在这种褐色的或者深颜色的小瓶瓶当中的，因为它是需要避光保存的。还有就是开封之后啊，这个碘伏是很容易挥发的，所以不建议大家大量的在家中囤用碘伏，备小瓶就可以了。而且用完之后呢，也一定要做好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除此之外，如果说您是对碘这个元素过敏的朋友，还有就是一些甲亢病的患者，是要慎用的哈，这是他的一个注意事项。还有什么液体呢？比如说生理盐水啊，和酒精或者和碘伏相比啊，这个生理盐水可以说它是没有什么消毒和杀菌的作用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家中可以去常备一些生理盐水。除了比如说在鼻炎发作或者感冒的时候可以清洗鼻腔用，生理盐水呢作为一种温和的液体，它在我们受到外伤的时候也能够有效的清洁伤口，预防后续的感染。所以呢，当受伤后尤其是发现伤口有污染物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先采用用生理盐水来冲洗伤口的。那有人说了，如果家里没有生理盐水，那用自来水或者纯净水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哈，像自来水或者再讲究一点，纯净水、矿泉水都是可以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把附着在伤口上的污物给它去除掉就可以了。再专业一点的这个双氧水哈，很多人知道就是过氧化氢。在急诊科呢，双氧水确实是常备的消毒剂，尤其呢是在给一些创面比较大、污染物比较多或者是出现化脓的伤口消毒的时候，双氧水的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呢，大家不要听到这儿就心动了，说我现在就去买双氧水，不是这样的哈。因为来医院的急诊科处理伤口一般还是比较严重和复杂的哈，不是日常遇到的那种小伤口就小擦小碰了。再加上使用双氧水给伤口消毒是需要专业操作的，因为如果说你操作的不规范或者操作的不对，还有可能会导致皮肤和眼部的灼伤。所以哈，虽然双氧水的作用不错，但是呢家中就不建议大家去准备了哈。家中常备的药箱当中准备好生理盐水和碘伏，基本上就可以应对我们日常常见的伤口的清洁和消毒了。那做好了伤口的清洁消毒之后，我们再贴上创可贴或者创口贴，您这个初步的这个伤口的处理哈，就可以打100分了。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

0: 气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名医热线番外篇。今天呢，为大家去分享到的是创可贴和创口贴的一些区别。我们刚才呢说到了很多在使用过程当中的注意事项啊，其实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依然要跟大家去嘱托一下。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时候啊，不要太过随意了。你比如说哈，这个创可贴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含有药物的嘛，所以在使用它的时候要避免污染药面，就是我们有药物的这一面哈。在贴的时候呢，有药的这一面一定要对准伤口，贴好之后呢，在伤口的两侧稍微加压，才能够让它的这个药物效果起到最好。除此之外，在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之后，不要经常用手去捏压这个伤口哈。伤口局部呢，尽可能少活动，也要防止碰撞，以免伤口再次受到伤害，就让这个愈合期啊，这个伤口再裂开了哈。还有人说了，说这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是不是缠得越紧越好啊？有人绑得非常紧哈，这样做伤口确实不容易沾到外面的细菌，但是哈，我们伤口下面的皮下血管还有神经也深受压迫，有可能就会导致血流循环不畅。如果说啊，你比如说像手指头哈，我们把它裹得太紧，有可能会指端发麻、发暗、发凉，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末端发黑坏死，那就严重了哈。还有就是如果贴得太紧，容易形成一个缺氧的环境，也有可能加大伤口感染的概率。所以哈，又得贴得适当，又不能让它容易掉才可以。如果说是手指头上，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在创口贴或者创可贴的两边剪上一刀，然后用十字交叉这样的方式去缠，还是比较科学的方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情况哈，这个创可贴或者创口贴不是一贴就能贴老半天的哈，有些情况是需要及时更换，比如说沾水了，因为沾水之后哈，有一个粘胶的部分它就不是很牢靠了，很容易脱落，而且沾水之后如果不更换，我们的伤口非常容易发泡，那这个对伤口愈合是没有好处的。除此之外呢，像弄脏了哈，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如果说弄脏了的话，哪怕你即便只是贴了几分钟，也一定要及时更换一个新的才可以。还有就是时间不能过长，创可贴或者创口贴至少每天要更换一次，这样呢，我们既可以及时去观察伤口的变化，也能够让伤口周围的皮肤有一个透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啊，还有在使用创可贴或者创口贴的时候有三点注意事项哈。第一个就是它是有保质期的哈，建议大家如果说超过保质期了，不要觉得它就是一个粘的东西嘛啊，继续用不要啊，尽量就不要使用了。尤其是创可贴哈，它是含有药物的，过期了会影响药效，甚至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作用。还有在选择的过程当中要选择透气性比较强的。第三个注意事项就是两岁以下的孩子啊，皮肤比较娇嫩，是不建议使用创可贴的，也就是含有药物的那个贴剂。所以听完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您了解了创口贴和创可贴的区别，并且掌握了他们的正确使用方法了吗？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哈，家中都常备哈。我们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小小的创口贴和创可贴也是在诠释着这样的道理。所以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只有用得其当，才能够让它对我们的伤口起到最好的保护作用。小小的创可贴或者创口贴里面也是有大大的学问的。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名医热线番外篇讲到这儿就要和大家告一段落了。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6点钟到17点30分，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期再会吧。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一热线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4: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孕育指导等内容。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新听

0: 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视频号上直播观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0.3， 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网络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视频号来进行节目的观看，您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就可以进入到名医热线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了，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和我们来随时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遇到，但是呢却很少有人愿意开口去谈论的话题，叫做尿失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尴尬经历啊，比如说打个喷嚏咳嗽几声，或者开怀大笑的时候突然感觉身下一热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一有尿意就特别的着急，还没跑到厕所就憋不住了。那在这些情况在医学上呢通称为叫做尿失禁。它虽然呢并不致命，但是呢却像一个隐形的小偷，悄悄偷走了我们生活的自由和体面。但是我们说啊，其实尿失禁并不是衰老的正常现象，它是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可以治疗的一个症状哈。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女康复科医生马丽娜马主任，具有关于尿失禁知多少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科普哈。马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马主任。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名医热线，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和互动。
0: 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啊，或者跟马主任来进行这个沟通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也欢迎您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好，马主任，说完了这个参与方式，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啊。今天的这个主题就像我们开场提到的，可能很多朋友都或多或少的遇到过，但是大家可能一个是不愿意过多的去提起，再一个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比如说产后的一些女性，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大了一些的朋友，会觉得啊，这就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不用去管啊，是件小事儿，不用特别的在意。临床上是不是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或者遇到这样观点的一些朋友呢？
1: 是，很经常啊，就是说，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自己觉得啊，这个漏尿哦，是不是一件小事儿？那其实，在临床上，很多时候，好多人都认为啊，就是我们的思想上也是有误区的，认为这个漏尿啊不算什么，觉得这个岁数大了，大家都会有啊，
0: 觉得是个正常现象，
1: 对，是，尤其是中老年人。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就是很正常不过了但是也很少有人因为这个原因去就诊，他就诊率很低，
0: 对，
1: 8%左右。主要原因啊，其中呢就是说羞于就医，他不好意思，
0: 对，
1: 就是很多人就是根本没有把这个，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隐私的事情啊，
1: 对，
0: 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些事情跟别人说，
1: 是，然后

0: 也没有把这个漏尿当回事儿啊，本身就觉得这是小事儿啊，那个，但是我们真的想，这个就不用管了吗？其实漏尿会造成很多这个不便的影响啊，比如说这个被马桶画地为牢，就以后没法出门了，他的后半生啊就是马桶，这个离厕所的距离就不能太远了，离得远了心里就没底儿啊，没办法，因为他没办法上厕所啊。还有一部分人在排队如厕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想插队的啊，但是有时候是真的憋不住。当尿急一来的时候啊，这种急是没有人能理解的啊。还有就是这个晚上的时候啊，要去很多次的厕所，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晚上根本没法休息啊。就是有时候啊，我们也不能过多的去批评这些老人啊，说他们为什么如果白天啊精神不振呀。啊，其实好多时候他们晚上的睡眠质量是很差的啊，夜尿次数也是比较多的。再就是很多这个老人现在连广场舞也不能跳了，为啥呢？就是因为跳舞的时候啊会漏尿啊，裤子会湿，它是比较难堪的啊。包括我们身边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女性啊，曾经啊就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这个女性呢。她是企业的一个高层吧，就是又漂亮又能干啊，但是就长期遭受这个尿裤子、尿失禁的这个困扰，她不敢出去社交了啊。这个事情本身让她自己很难为情啊，这么要强的一个人啊，也不敢出去应酬，也不敢活动，上班的时候还是提着心吊着胆啊，生怕就是有时候尿到裤子里啊。其实这些在我们身边是很常见的啊，
1: 可能大家也，不管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有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可能经历过刚才马主任所提到的诸多的一些现象。那这些现象不管程度如何，其实在医学上我们通称为叫做尿失禁。您刚才提到的更多的是一些主观上的，或者是说情绪上、生活上带给我们的一些不便。那我们从专业的医疗健康角度，马主任，这个尿失禁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健康的影响呢？
0: 比如说严重的啊，会导致咱们的生活啊、工作都受到影响啊。那刚才说的这个企业的这个高层，他就不敢出去工作了，都啊也不敢出门儿。还会引起一些感情不和和家庭问题啊，也会出现这个反复的尿路感染呀、会阴部的湿疹呀、皮炎呀这些。还有一个遇到过一位这个30多岁的这个女性，就由于长时间的这个尿失禁呀、导致那个外阴局部红肿溃烂。这个是相当难受的啊，这个尿失禁发生率是比较高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都要去重视它啊，但是呢，由于这个尿失禁本身它不致命啊，很多人可能就忽视了，觉得没关系，就是我即使漏点尿，我可能垫个护垫儿啊，就这样了。但是这个长时间你无法控制的这个尿失禁啊。给生活带来的这个不便，还有尤其是你的心理啊，心理这个负担，还有家庭负担问题，其实是不亚于这个心脏病和其他顽固的疾病的啊。有时候大家一说癌症，可能会心里边很紧张啊。就比方说，我知道我血压高了要吃药啊，我血糖高了也要吃药，可是漏尿呢，很多人他就不是很上心啊，觉得也影响不了什么，我反正我也死不了啊。但是这些人的这个生活质量是比较差的啊，
1: 没错。
0: 其实这个也是需要治疗的啊。当然，我们身边如果有这样的妈妈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她啊，尽早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啊，去进行康复的治疗
1: 没错
0: 啊。
1: 哈。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把这件事情可能会带给我们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健康上的、身体上的哈，都跟大家去说透了哈。也要告诉您，这是一个可以去治疗、可以去干预的一项疾病，所以不管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不要去忽视它才可以哈。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比较好奇，就总觉得尿失禁一听啊，感觉好严重啊，就感觉好像某一项功能就完全丧失了一样，好吗？这，怎么样的一个程度，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一个现象，我们把它定义为就是尿失禁呢？
0: 那我们就讲讲这个具体的这个尿失禁的概念啊，就是国际尿控协会将这个尿失禁

0: 啊，定义为主诉为任何非自主性的漏尿行为。啊，从90年代中期的时候，这个尿失禁已经被列为世界5大慢性病之一了。它在女性中的这个发病率远远高于男性。尿失禁可以发生在这个任何的年龄啊，尤其是女性和老年人。尿失禁除了这个令这个身体不适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它会长期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严重的影响着患者的这个心理健康，然后被称为这个不致命的癌症，社交癌。
1: 没错。虽然说它并不会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影响，但确实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哈造成很大的影响。尿失禁也有一些不同的类型，是吗？
0: 是的。那临床中我们较常见的有6种这个尿失禁类型，分别为这个压力性尿失禁，然后急迫性尿失禁，还有这2种结合的就是混合性尿失禁，还有就是功能性尿失禁，还有冲溢性尿失禁，还有就是反射性尿失禁。那其中呢，我们这个压力性尿失禁、还有急迫性尿失禁，还有这个混合性尿失禁，我们是比较常见的。
1: 这6种类型它都有什么不同，或者是它都有什么样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呢？我们具体跟大家说一说吧。
0: 那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先说，就是大家在，比方说啊，这个咳嗽、大笑、打喷嚏的时候，可能会漏尿啊，这种一般就是腹压增高的时候，这个尿液啊出现不自主的自尿道外口流出啊，这个就是压力性的尿失禁，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尿失禁类型。那80%的这个压力性尿失禁患者，他其实同时他还伴有这个盆腔脏器的脱垂啊，它的发生机制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跟这个盆底支持组织结构缺陷和这个结构解剖结构啊改变有密切的相关啊。
1: 也就是我们相应的一些这个，器官的不能叫器官，或者是一些结构，它的功能哈，可能有一些变化了哈。这是压力性的，还有其他的，您提到的一个急迫性的，这也比较常见，是吗？
0: 对，急迫性的就是我一有尿意我就着急上厕所啊，这个伴有强烈尿意或者是尿急感的不自主性的尿液自尿道外口流出啊，一般临床表现就是尿频、尿急或者夜尿多这种啊，典型症状就是先有强烈的尿意，然后后有尿失禁。当然也会有这个，就是比方说在出现强烈尿意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尿失禁了啊，它的机制也是目前尚未完全明确啊，目前认为呢可能与这个泌尿肌的异常啊收缩有关。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可能，一听到这个水龙头的这个流水声啊，就着急上厕所
1: 外界的刺激哈，
0: 对，憋不住尿，就是还没到厕所，可能就尿液就流出来了。这种，这种一般都是急迫性尿失禁。
1: 对，那您提到的这个急迫性的尿失禁，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它的症状有一点点像这个，比如说尿路感染，
0: 啊，
1: 或者
0: 对，
1: 是就是尿道炎，
0: 是，
1: 这个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吧？
0: 尿道炎一般就是尿频、尿急、尿痛啊，这种。当然，我们要是发生这个急迫性尿失禁的时候，我们在就诊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查一个尿常规啊，这样会
1: 除
0: 除
1: 外
0: 外
1: 一下，
0: 啊，是不是你的有没有尿道炎这种啊？
1: 排除了炎症之
0: 对
1: 后，
0: 对
1: 其他的哈，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会定义为是急迫性尿
0: 对，
1: 失禁，
0: 是
1: 混
0: 的。
1: 合型啊，是不是这2种可能都会存在？
0: 对对，一听混合型，一般就是两个结合啊，就是压力呀，还有这个急迫性尿失禁，它2个同时有啊，一般是老年人也常见啊，这种就是，哎，我咳嗽的时候也漏尿啊，我一听水声我也憋不住尿啊，这2个都有的话，就是混合性的尿失禁。
1: 没错，其他还有功能性，还有冲溢性，我们也一一跟大家来说一说。
0: 这个功能性的尿失禁，就是又称这个冲动性的尿失禁，指突发排尿欲望，但不能及时如厕引起的自主性尿液流出啊。临床特点为这个尿失禁突如其来，常在这个精神紧张、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发生，还有就是一部分就是脑出血、脑梗啊，这个脑血管疾病后导致的这类的尿失禁，也属于功能性的尿失禁。
1: 没错，冲溢型的尿失禁，这个怎么理解呢？
0: 冲溢型的，就是这个，一般我们也叫这个溢出型尿失禁啊，假性尿失禁。这个一般跟这个尿道梗阻啊、尿道狭窄，这个和膀胱收缩无。

0: 不利这些原因啊有关系啊，一般会导致这种慢性的尿潴留啊，在就是膀胱在极度充盈的情况下啊，膀胱内的压力超过了正常尿道括约肌的阻力，导致少量的尿液从充盈的膀胱中流出来了啊，不自主的就流出来了。这种啊长期升高的膀胱内压啊，可造成上尿路梗阻而损害肾功能，就是这种充溢性尿失禁。它一般的表现就是尿频、尿淋漓不尽啊、尿残留等膀胱不稳定的症状啊，可分为这个急性充溢性尿失禁和慢性充溢性尿失禁。
1: 那这个充溢性的尿失禁，它有比如说在女性患者和男性患者中的一些这个倾向性吗？
0: 啊，这个一般在女性中出现的几率是比较小的，主要在男性。比方说有一些男性他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良性的前列腺肥大，这种他这个尿道会出现梗阻，长期的排尿不畅，就会有残余尿啊，从而出现这种慢性的尿潴留，这是一种尿道梗阻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患者的这个泌尿肌比较无力，它不能够把这个尿液排出去啊，那这样就会导致膀胱里的这个残余尿会越来越多啊，然后久而久之就会产生这种充溢性的这个尿失禁。
1: 对对，没错，反射性尿失禁呢，这个跟我们上面提到的一个感觉有一点点类似啊，就是这个急迫性的，是不是有一点类似呢？
0: 反射性的这个跟这个神经有关系啊，这个反射性的都是由这个完全的上运动神经元病变引起的啊，患者不自觉的间歇排尿或者间歇性就是出现这种尿失禁啊，他排尿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啊，这类患者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泌尿肌反射亢进呀，或者低顺位性膀胱啊这些情况，
1: 没错，这是尿失禁这项疾病它的六种常见的类型，马主任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医生说我可能是膀胱过度活动症，他想说这个跟尿失禁是有关系的吗？
0: 有关系。一般这个膀胱过度活动就会导致患者这个，经常上厕所，
1: 这个怎么理解呢？这项疾病的这个名字可能让我们会，因为本身这个器官它可能并不是我们非常就是主动会需要让它去活动的，可能更多的是被动的这种状态
0: 对对对，这种膀胱过度活跃就是你平常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在有尿了啊，促使我们排尿的时候，我们的肌肉才会放松去排尿。但是这种是你尿量不多的时候，有时候它就会异常的刺激你，让你去排尿去啊。一般你尿频症状是特别明显的这种。
1: 所以也是需要进行干预的，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父亲做完前列腺手术之后开始出现尿失禁漏尿了，他说这个正常吗？后面会有所缓解，自己好吗？
0: 这个前列腺手术之后，这个还是需要跟他的主管医生，比方说当时做手术的这个医生是进行沟通的啊，去根据这个手术的方式啊什么呀啊，判断一定的预后啊，这个去跟这个主管医生，尤其是做手术的医生啊，跟人家沟通一下，看看这个具体情况，因为咱手术的方式咱不是很清楚
1: 对对对，具体情况还是要找我们的医生去进行一个专业的沟通哈。好，您刚才说了六种常见的尿失禁类型，还有一部分人群，我觉得在临床上，包括生活当中，大家也经常会注意到，就是很多分娩完的妈妈们哈，产后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哈，这个算是一种类型吗？它可以归为到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六种其中吗？还是说这也是一种相对比较独立的一种情况呢？
0: 这个产后尿失禁是一个统称吧，它可能会就是很多宝妈在生完宝宝之后会出现这种尿失禁，我
1: 对
0: 们以
1: 对
0: 前
1: 对，
0: 就是这个产后尿失禁，它可以包括这个急迫性的、压力性的
1: 啊，都
0: 啊，这可能和混合性的，可能这多种但是这个产后尿失禁就是一般呀，就是指的这个，育龄期的妇女啊，由于这个妊娠呀、分娩呀这个原因所诱发的这个漏尿现象，这一类的一般与这个妊娠分娩这个因素啊有关，然后所致的这种泌尿生殖系统的脱垂呀，还有这个盆底肌的受损呀，这些都有关。产后尿失禁在产后其实是很高发的啊，然后妊娠呀，还有产后的早期，这个尿失禁会严重影响这个

0: 妇女产后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
0: 对远期的这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发生有很强的预警作用。
1: 对，
0: 嗯，那目前认为呢，31%到67%的这个孕产妇都会发生这个尿失禁。
1: 嗯，
0: 它可以发生在这个妊娠的各个时期。
1: 嗯嗯，
0: 随着这个怀孕的进展呢，产后的尿失禁发生率也会增加。然后，当然这个就是初产的，还有这个经产的。嗯，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
1: 嗯，
0: 都是发生率还是都比较高的。虽然它发病率高呢，嗯，但是咱们来这个就诊的这个患者啊，就诊率是比较低的啊。
1: 嗯
0: 嗯，产后妈妈可能认为这个有好多就认为我产后出现这个尿失禁之后啊是比较正常的，就是好多宝妈都有，就正常化了。
1: 所以其实并不是正常的，是吗？
0: 对，
1: 正常的现象下来应该是不会出现尿失禁的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只要明确这件事情啊，
0: 嗯，
1: 不要觉得哦，好像身边人都说有这种情况，
0: 啊，
1: 就觉得这是一个啊，大家都会这样，是个正常的事儿，不用干预。其实并不是正常的哈。
0: 对，
1: 嗯，对。所以产后的妈妈们一定要去重视起来啊，这也是我们说这个妇女康复科哈，着力为大家去解决的一类的问题了。
0: 嗯，
1: 那产后尿失禁这件事情它是怎么去产生的呢？您刚才提到了肯定跟这个生产的过程是有关系的哈。
0: 嗯，当然这个产后尿失禁的这个发生，就是一般我们就为什么叫产后尿失禁呢？那一般就肯定跟这个妊娠呀、分娩呀，
1: 嗯
0: 啊这种导致的这个泌尿生殖器官啊脱垂，还有这个盆底的支持组织功能受损都有关。这个有盆底、韧带呀、筋膜啊，还有包括这个肛提肌呀，以及这个周围组织构成的这个盆底支持组织啊，维持它这个膀胱镜尿道的正常位置，对保持正常的压力传导啊，维持尿自净是至关重要的。
1: 嗯，
0: 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腹压突然增加的时候，压力会均匀的传导这个膀胱和近段尿道啊，引起膀胱镜和尿道主动收缩，同时支持膀胱镜和尿道的盆底韧带呀、筋膜对腹压会产生一个反作用力。
1: 嗯
0: 啊，挤压尿道使尿道关闭，它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漏尿的。
1: 嗯嗯，
0: 这个当妊娠和分娩导致了这个盆底组织松弛或者是尿道支持结构损伤的时候，这个膀胱底部和近端尿道就会向下移位啊。
1: 嗯嗯，
0: 这样当腹压突然增加的时候，增加的这个压力只能作用到这个膀胱，它不会再传到这个近端的尿道啊，周围的这个盆底支持组织也就失去了对这个腹压的抵抗力。
1: 嗯，
0: 所以就会导致产后的尿失禁的发生。
1: 嗯嗯，没错，所以这是整个产后尿失禁发生的一个机理一个过程哈。
0: 嗯嗯嗯，
1: 它怎么样去应对呢？
0: 一般的那个一般情况下这个产后尿失禁呢，嗯，大多都属于这个压力性的尿失禁啊。
1: 嗯，
0: 是由于这个分娩的时候这个胎儿这个先漏部分呀，造成这个盆底韧带及肌肉的过度的扩张，
1: 嗯
0: 啊，特别是支持膀胱底及上三分之二尿道的组织松弛所导致的啊。
1: 嗯，
0: 那我们按照这个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生程度呢，可以分成中啊、轻、中、重这三度啊。
1: 嗯，
0: 轻度的我们一般就是，比方我们咳嗽、打喷嚏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漏尿。
1: 嗯
0: 啊，一般我们是不需要使用隔尿垫的啊。
1: 嗯，
0: 中度的就好，就比方说我们在跑步啊、快走的时候，这些日常活动的时候出现尿失禁，嗯，它可能漏的就比较多一点，需要介入这种尿垫儿，
1: 嗯，
0: 啊。像重度的，一般就是我们轻度活动，甚至有的就在平卧的时候，哦，改变体位的时候，就平卧的时候改变体位的时候也会发生这种尿失禁。
1: 嗯
0: 啊，这是重度的。
1: 嗯
0: 啊，针对这个压力性尿失禁呢，目前来说就是非手术治疗还是一线的治疗方法啊。
1: 嗯，
0: 当然它主要是针对轻中重，轻中的这个患者是比较有效的。
1: 嗯，
0: 对于发展到重度的这种患者呢，它的效果是不够理想的。
1: 嗯嗯，
0: 但是呢一般也可以作为这个患者就是手术介入之后啊，我们的辅助治疗。
1: 嗯嗯，没错哈，其实是分一个程度的。我们也可以，如果说您有相应的一些现象哈，可以根据刚才马主任所提到的轻中重度的症状来去对照一下。如果是轻中度，我们也及时要去到医院进行一个恢复治疗。而到了重度的时候啊，我们也是有方式和方法的。刚才您也一直在提到一个盆底肌，这可能也是很多女性朋友们总是在听到的一个组织名称哈，
0: 嗯，
1: 但可能有些朋友并不了解。

了解这块肌肉到底在哪儿啊？有人说了，说要锻炼盆底肌，我怎么能找到它？怎么去感受到它的存在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哈，今天马主任在节目中也会为大家去科普到，去带到。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马主任继续具有关于令人。

0: 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助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5: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北京时间17点17分，欢迎您继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女康复科麻丽娜马主任，具有关于令人尴尬的尿失禁的科普哈，和您来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什么想来沟通交流的都欢迎您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留言参与节目，在微信的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哈，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观看节目直播，留言互动都欢迎您参与。 好，刚才上半段的马主任就有关于尿失禁的类型，还有产后尿失禁这个很多女性可能都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

0: 也说到了产后的尿失禁跟一个我们总在听的一个盆底肌有关系哈。那这个盆底肌到底在哪儿？我们总是说要锻炼盆底肌，我们总得先找到它哈，马主任，怎么去教大你？那有一些方式方法教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盆底肌到底在哪儿吗？
1: 嗯，还是有一些方法的啊。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可以，我们一般在生活中呢，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啊，
0: 嗯，
1: 可以先体会一下这个中断尿液啊，来感受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解尿的时候，解到一半的时候啊，
0: 嗯，
1: 突然之间让这个尿液终止了，
0: 嗯，
1: 啊，这时候你
0: 憋住哈，
1: 对，你憋住，
0: 哦，
1: 啊，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会阴部有收紧的这种感觉啊，
0: 嗯嗯，
1: 感觉到有收缩的那部分肌肉啊，那就是盆底肌，
0: 哦，嗯嗯。
1: 那如果刚开始的时候你还是不太确定自己是否就是正确收缩了盆底肌，
0: 嗯，
1: 那我们也可以在运动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把手啊放到我们自己的阴道里边，
0: 嗯，
1: 然后你收缩的时候如果能感觉到你这个手有包紧感啊，
0: 嗯，
1: 这就说明你做对了啊，
0: 哦，
1: 嗯，那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我还是找不着啊，这个或者是他本身的这个盆底肌肉力量就松弛的厉害啊，
0: 嗯，
1: 感觉不到这个阴道周围的这个肌肉，
0: 嗯，
1: 对手指的这种包裹感，
0: 嗯
1: 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啊可以去医院啊进行一个电刺激这种这个评估啊，并且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啊，帮你们找到这个盆底肌的准确的位置。
0: 嗯，对，我们说想要锻炼它，想要去强化它，
1: 嗯，
0: 首先还是要知道它究竟是在哪儿，
1: 嗯，
0: 怎么样去使劲，怎么样去用力，才能够去真正的锻炼到这个位置，这是最重要的哈。
1: 嗯，
0: 具体的一些锻炼的方式、治疗的方式，其实我知道一个，这也是很多网络也在教大家叫凯格尔运动，
1: 对，
0: 可能很多女性也都听到过，
1: 嗯，
0: 这应该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式吧。
1: 是的，
0: 嗯，
1: 我们就是针对盆底肌的训练，这个凯格尔活动啊，这个运动，
0: 嗯，
1: 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治疗的方式啊。
0: 嗯嗯，
1: 它一般就是有意识的啊，以这个对这个耻骨、尾骨肌肉群啊为主的这个盆底肌肉进行一个自主性的收缩锻炼，
0: 嗯，
1: 啊，用来增加这个尿道的阻力，从而加强控尿的这个能力，是目前呢我们治疗这个压力性尿失禁最常用和有效的这个非手术的治疗方法。
0: 具体的方法呢我们也教给大家一下，比较规范的，比较正确的方式，
1: 比方我们这个收缩啊，肛门还有尿道周围的肌肉啊，比方就是这个憋尿的这个动作啊，每次的时候可以收缩个3到5秒，然后我们放松，然后可以重复10到15次，
0: 嗯
1: 啊，每日的时候可以做3组，
0: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方便大家去做，而且有可能别人都意识不到，比如办公的间隙，休息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做了，
1: 包括我们上下电梯呀，啊，什么呀，
0: 对对 对
1: ，都可以利用起来把这个时间啊，
0: 没错，那这个运动一般能产生的效果或者是它的作用能有多大呢？
1: 啊，一般产后尿失禁啊，要是规律的锻炼这种凯格尔的话，一般可以在3个月内这个消失啊，如果没有改善呢，就是我们还是建议到这个去这个妇产科啊、泌尿科啊进行相应的检查和治疗，当然啊，单纯的凯格尔运动啊，它是有一定的缺陷的，主要是由于这个产后的女性她身体比较虚，
0: 对
1: 啊，她有疲劳，
0: 对，
1: 她在家就是光想躺着，
0: 对，不想动，
1: 对，坚持不下去，
0: 对对对，
1: 依从性也比较差，
0: 对，
1: 那这种就会影响她训练效果，
0: 对，这还相对来说是需要我们主动去
1: 锻炼
0: 去做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那也有就是您提到的，有些朋友可能真的还是体力跟不上，或者是真的是比较疲惫哈，有没有一些被动的锻炼方式能够去帮助我们锻炼到盆底肌呢？
1: 比方说这个针对好多人就是他肌力是零的这种，他压根儿就没劲儿啊，我们还是说建议先是去正规医院进行这个被动的这个盆底肌的电刺激啊，帮助他啊进行这个提高这个盆底肌的收缩这个能力，改善肌肉萎缩呀这些，增强尿道的闭合能力，然后有效的控制泌尿肌的作用，改善这个尿失禁，那产后这个尿失禁的患者如果早期啊实施的这个电刺激联合凯格尔运动呢，它是有助于改善这个产后盆底肌功能的，促进盆底肌张力的恢复啊，啊，包括对这个排尿的控制啊，可以提高这个产妇的这个生活质量，
0: 这是盆底肌肉的一个电刺激哈，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1: 也有，现在我们一般治疗这个盆底功能的话，一般是电磁结合的啊，从这个1998年的时候，这个盆底磁刺激啊就被用于治疗尿失禁了。盆底磁刺激的这个原理一般是基于电磁感应的

0: 拉第定律。磁脉冲能够穿透这个表皮到达组织的深层啊，进入这个会阴周围，并启动这种神经脉冲啊，引起这个盆底肌的肌肉收缩，从而增强这个盆底肌肌肉力量啊，提高尿道关闭压，来改善和控尿这个能力。
1: 没错。那一般我们说如果产后大概多长时间开始去进行您提到的这个电和磁的一些治疗，效果会比较好呢？
0: 一般我们建议是产后最早就是尽早开始最好，一般像产后他们复查的时候一般都是产后42天，剖腹产有的可能在56天，他们产后复查的时候就要针对性盆底肌这些来进行一个检查。
1: 我为什么问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当时没重视哈，说现在已经产后都1年多了哈，做这个还有效果吗？
0: 有效果是肯定有效果的，做就比不做要强啊。当然，但是你要说我产后1年多，我跟人家产后2个月比那个效果要好，那肯定没有人家快啊。当然，你要是不做，那可能还影响你后期的这个功能。
1: 对对对，一般如果我们去，比如产后及时进行了电磁的相关的一些治疗，多长时间是一个治疗周期呢？
0: 一个治疗周期我们一般就是按疗程吧，一个疗程就是10到15次啊。一般就是2到3天去做一次，2到3天去做一次，一般做下来也就一个月吧。差不多一个月。
1: 对，还有一朋友问到说那个凯格尔运动，躺着练和坐着练，躺着练和站着练哪个效果好呢？有区别吗？
0: 这个应该区别不大啊，只要你说你利用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间歇去锻炼，就行。当然这个也不能盲目的去做这个凯格尔运动啊。
1: 哦，这个怎么说？
0: 因为好多这个产后的尿失禁，它我们说的绝大部分是压力型的尿失禁，但是还有一部分它是混合型的，还有一部分它是急迫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先去评估，看看你是否存在这个急迫尿失禁。如果说你存在这个急迫性尿失禁的话，我们是不主张你在家进行这个凯格尔训练的。如果你盲目的进行凯格尔训练，就会导致这个盆底的张力会越来越高。你的尿频可能也比较明显了。
1: 对。所以凯格尔运动相对更多是针对压力性的尿失禁，
0: 对，它是针对压力型的尿失禁。
1: 对，还是要确定好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类型，
0: 对，是
1: 才能有一个更合适的治疗的和干预的方式哈。
0: 您
1: 说这个尿失禁这件事情和体重有关系吗？有人会说，因为我听说说这个瘦的人就不会得，胖的人就容易得。
0: 瘦的人就胖的人相对于瘦的人来说是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他胖，他对盆底这些支撑结构他的压力就比较大。有一部分我们还是说要建议去减肥，
1: 减
0: 肥的。
1: 对，
0: 当然说瘦的人就一定盆底肌功能他就好吗？也不是，他活动的本身就比较少。这种你的盆底功能，你即使瘦啊，你的盆底功能也不一定就说没问题的。
1: 对，并不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哈。你的这个还是和这个肌肉的力量，还有我们这个结构组织有没有受到损害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那但是减重一定是会对身体有好处的哈。
0: 是的。
1: 达到一个标准的体重。除了减重，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方法、注意事项、预防的这种这个方式，能够去帮助避免出现尿失禁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0: 这个你看，我们还是说针对这个多数的妇女来说啊，生活方式的这个干预啊，可以减少这个压力性尿失禁的这个发生。那你在孕前的时候啊，就比方说禁止吸烟啊，那个吸烟可以，为什么呢？它可以引起咳嗽啊，
1: 对，
0: 慢性咳嗽对腹压的这个增加啊，会增加这个腹压、膀胱内压，会产生这个尿失禁。然后所以我们说孕前一定要戒烟。还有一个就是你孕前是避免强体力劳动的啊，包括我们拎和这个搬这些重物啊，避免参加这种增加腹压的一些活动，
1: 对，
0: 仰卧起坐呀，
1: 对，
0: 平板支撑啊，这些卷腹啊。再就是这个年龄啊，年龄是导致这个尿失禁发生的独立的危险因素。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现，这个年龄越大，怀孕的这个女性啊，她是更容易发生这个尿失禁的。所以我们在怀孕的时候尽早啊，把这个年龄提前。
1: 没错，体重我们已经说过了，还有其他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再就是我们要做好产前的保护。

0: 保健、
1: 嗯、
0: 啊，那个正确处理分娩啊，
1: 嗯嗯，
0: 啊，不到子宫口开全的时候就避免过早的用力啊，
1: 嗯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如果有会阴的侧切，还有裂伤啊，我们要配合医生及时修补，
1: 嗯
0: 啊。啊，比方说我们产后的时候，嗯，也不要过早的去负重，
1: 嗯，
0: 啊，产后一般宝妈都会比较体虚啊、
1: 嗯，
0: 然后可以说，如果确诊是压力性尿失禁的话，我们可以做这个产后的这个凯格尔运动，
1: 嗯，
0: 来帮助我们这个盆底组织的修复，
1: 对，
0: 嗯。
1: 嗯，好，其实，嗯，大家对于这个意识提升上来之后，对于我们的健康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也会越来越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的。当我们有些出现不舒服的时候，一定要去干预哈。首先我觉得要明确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对，
1: 尤其是产后的一些朋友们哈，不要觉得好像大家都或多或少的有，我有就是应该的哈，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您提到电刺激、磁刺激，这个疼不疼？会是什么感觉呢？
0: 啊，这个是没有疼痛感的啊。
1: 嗯嗯，
0: 这个电刺激呢，一般就是由一个探头放到我们的阴道里边，
1: 嗯嗯，
0: 进行局部的神经肌肉的刺激，它一般就会跟过电一样，可能有酥酥的、麻麻的这种感觉，
1: 哦、但不至于不适、啊，
0: 它不会产生任何不适和疼痛的感觉。
1: 哦、
0: 那磁呢，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更方便了，
1: 嗯、
0: 就是，也是人坐到那儿，穿上衣服坐到那儿、
1: 嗯、
0: 啊就行了、
1: 嗯，
0: 没有其他的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啊、
1: 对，可以放心哈、
0: 嗯嗯。对，
1: 方式方法还是非常多的、
0: 嗯。
1: 最重要的就是提升意识、
0: 嗯，
1: 并且判断好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再采取一个更加合适我们的方式，及早尽早的进行干预才可以哈。好，如果说线下大家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或者想和马主任进行面诊，当面来进行交流的，也欢迎您来到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女康复科。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啊，主任？
0: 一般都是周一到周五啊，
1: 嗯、
0: 都一般情况下都在门诊。
1: 嗯，咱们门诊在院区的
0: 三楼，
1: 三楼
0: 嗯。
1: 嗯，对，大家有需要，我们这个是需要避开经期。
0: 对，我们这个是需要避开经期的。
1: 嗯
0: 一般是经期过后三天，
1: 嗯，
0: 例假干净三天之后啊，可以去做相应的检查。
1: 嗯，好，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啊。今天时间的关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啊大家都能够去重视起来，这不是什么姥姥就要遭的罪哈、啊，更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而且可以去干预、可以去治疗的一个健康问题哈。有了这样的一种状态和认知，我们相信大家在面对它的时候也能够更加的轻松了。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谢谢马主任，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嗯。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

0: 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每到升学季呢，很多初中生和家长也都会陷入到迷茫。最近的话，我们的高考分数已经是近在咫尺，而中考的话已经结束了，也是静待花开。那当然，对于我们很多的家庭来说的话，我们非常的关心孩子的文化成绩，也非常的关心孩子在接下来的求学过程当中该做出如何的选择。中考呢不是终点，那除了普通的高中，孩子还有哪些靠谱的成才之路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哈，在走中职这条路线的话啊，只是其中的一条道路。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在我们的技师学院呢，就会有很多的专业也非常的适合孩子们来选择啊。那今天的话，我们邀请到的是机械专业的我们的相关老师。那可能说到机械专业的话，大家会认为有点枯燥，有点辛苦啊。技工的院校呢，只学手艺不重成长。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的是邢台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一线的骨干教师还有优秀学生代表，来我们一起聊一聊的话，就是在校园当中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师生同台，我们也从老师呢育人的视角，学生的真实体验，带大家呢零距离来读懂机械相关专业，也看见了技能少年不一样的成长光芒。那也欢迎大家的话，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啊这五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呢直接留言，也可以实时的文字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当中进行视频直播。行是邢台的行，我看行885，您可以在线收看，也可以点赞留言和关注。好，马上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好，依次的话为大家介绍。首先我们的第一位嘉宾的话是我们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党支部书记冯素娟，我们欢迎冯书记。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另外一位的话是我们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主管学生工作副主任张小强，我们欢迎张主任。
2: 大家好。
0: 哇，张主任的声音也非常浑厚啊。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哈，我们数控专业课的教师啊，马华凯马老师。
3: 大家晚上好。
0: 还没到晚上啊，马老师。好，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学生代表啊，也是我们的一位优秀的学生代表啊，刘子鹤，欢迎。
4: 大家傍晚好。
0: 是的，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今天的话是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话，可以说是纯工科了啊，是咱们机械工程系。就像刚才我们聊的一样，就说到了机械工程的话，可能会感觉它会很枯燥。或者说男生选择的会比较多啊，而且的话大家会觉得说那就是一个纯动手，甚至是好像不用怎么动脑子啊，而且包括的话我们在选择当中的话，大家真的是在技师学院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专业，那我们机械啊这个专业的话有什么样的亮点，我们就请各位老师的话依次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那首先我们先请我们冯书记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机械工程系整体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好的，我们邢台技师学院是邢台市公办的国家级重点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作为咱们学院重点建设系部之一，先后荣获了河北省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获批省级技能技艺传承平台，建有一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全系现在有全日制在校生1400余名，教职工67人，其中国家工学一体化教师32人，省级技能竞赛专家11人，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师31人，高级技师34人，咱们师资队伍结构合理，技能过硬，经验丰富。目前全系开设数控加工、3D 打印技术应用、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焊接加工4大核心热门专业。 其中数控加工专业分为两个培养层次，一是初中后五年制高级工，相当于咱们的大专学历，二是高中后四年制预备技师，相当于现在咱们的本科学历。咱们 3D 打印技术应用专业是3+2贯通培养的专业，我们机械工程系所有的专业紧跟咱们邢台市装备制造类的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我们现在拥有高标准的一体化实训车间设备，和本地龙头企业完全同步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坚持技能育人加品格育人双向并行，不仅教学生过硬的技术，更关注咱们青春期孩子的心理成长，习惯养成和自信心的培养。多年来为邢台及咱们周边的企业输送了数千名高素质技能工匠，给咱们初中后高中后毕业生提供了一条技能成才的成长新路径。
0: 对，这两天的话我们在跟技师学院我们其他的专业的老师啊再去聊的时候，也正好也聊到了，就实际上大家比较关心的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的学历问题，再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选择这个专业我们的就业问题。实际上这个的话在咱们机械这个专业当中的话应该是也是一个龙头专业，而且在就业方面的话应该说是从来都不用发愁的。
1: 我们这个学生毕业生是供不应求，
0: 对，而且的话有很多可以说是一个全国技能型的人才啊，这样的一个储备，而且现在的话我们说往各个企业去输送的话真的是越来越高标准了哈。
1: 对，我们现在是高素质高技能，全面发展人才。
0: 是的，那很多孩子的话可能还在这儿的话也确实分不清就是咱们这四个专业到底是什么，而且也适合什么样的学生。尤其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也会在想，一方面的话就是要了解我们的专业，再一方面的话肯定是希望孩子能够喜欢啊，带着这样的一个兴趣也适合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往以后去发展。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请我们数控专业课的老师马华凯马老师的话来给我们用这个大白话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四个专业到底是学什么，能够方便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理解。
3: 好嘞，那么我就抛开咱的专业术语，用通俗易懂的话给大家讲讲咱这四个专业。那大家呢也可以对照咱们孩子的性格和兴趣是吧做相应的选择。那首先介绍就是咱们的数控加工专业，也是本次咱们做客这个学生代表所学的这个专业啊。这个数控加工专业是我系的老牌王牌专业，那么也是省级重点建设专业。本专业呢办学底蕴深厚，师资与实训教学实力雄厚，专业课新核心课程围绕数控机床操作与编程展开，依托数字化加工程序可完成民用制造、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多领域精密零部件的加工制造，是智能制造产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刚需专业。专业教学侧重实操实训，实操课时占比充足，十分适合动手能力强、有志深耕一线技术岗位的学子。那么行业就业覆盖面广，国内各类大中型制造人才缺口持续扩大，毕业生就业渠道稳定，发展空间广阔。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的 3D 打印技术专业，

0: 前沿科技创类专业，也是当下最热门的新潮专业。一句话，电脑建模，万物可打。
1: 嗯哼。
0: 不管是文创手办、医疗器械类零件、工业模型，还是个性化定制产品，都可以一键打印，适合想象力丰富、喜欢创新、动手能力强的同学。学习轻松有趣，工作环境干净体面。那么第三个就是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专业。那么智能制造刚需岗位，现在工厂都是全自动生产线，这个专业主要学习智能生产线安装、调试、运维、检修，兼顾机械和电器自动化控制知识，属于复合型技术人才，岗位稳定，缺口极大，几乎永不失业。那么第四个是咱们的焊接加工专业，也是咱们的高薪紧缺专业，早已打破了传统焊接烟熏火燎的固有印象，核心学习自动化焊接机器人、智能焊接成套设备操作与调试，现代化车间除尘防狐设施齐全，作业环境干净规范。焊接属于国家特种紧缺工种，持证上岗，薪资在技工专业里名列前茅，适合踏实肯干、想要快速高薪就业的同学。
1: 嗯，听您介绍完的话呢，就是这四个专业的话，它覆盖了像传统制造，包括前沿的科创，还有设备的运维，还有这个高新的刚需，那选择也是非常的全面。实际上这也是打破了我们原有的一个固定的思维。你像我们很多的家长，或者是包括我们老百姓来想的话，就以前啊，这种机械制造的话，环境是那个样子的。啊，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哎，到处都是这个刀光剑影，然后可能大家就是这个不修边幅，完了之后的话就很累很辛苦啊，没白天没黑夜。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话，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工种啊，就是它需要的是很多智能化，
0: 对，
1: 和这种自动化。
0: 嗯，
1: 所以说实际上它不仅要求的话是我们的专业上过硬，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靠智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动脑子了。
2: 对
0: 对对，
1: 对。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要问问我们的同学了。刚刚啊，这个马老师也说了，您就是正好是选择这个专业，就是这个专业毕业。
2: 对对对。
1: 啊，当初的时候为什么要选择数控加工这个专业？然后也能跟我们说一说，站在学生的角度，这几年的校园生活怎么样？
2: 其实当时是家里让报这个，然后又听了当时咱这边老师的一个推荐。
1: 嗯，
2: 我个人可能认为比较浅吧，就是其实我刚开始认为说机械专业就是纯手工打磨干重体力活。
1: 嗯，
2: 然后真正入学之后发现呢，就是我们大多是电脑绘图编程，然后机床的一个参数的调试，还有精密零件的加工，全程标准化设备操作，体力负担是很小的。然后我平时上课呢，是一边要吃透机械制图，然后数控编程理论，一边要进数控实训的一个车间实操，然后亲手编写自己的程序，然后操纵机床加工工件。每次加工出尺寸精准、合格美观的零件时，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嗯，
2: 越钻研越有兴趣。
1: 对，是对。说到这儿的话，实际上我觉得，你看子贺的话，应该就代表了很多咱们这个专业的男生。就是一开始可能大家想的就是体力活啊，
2: 对对对，
1: 让我来感觉的话，就是孩子们应该出来了以后都能够练得特别的壮硕，但是一看好像子贺也不是属于那么壮硕的人，还蛮清秀的一个男孩
2: 我靠脑力运动。
1: 对，就是说到了，实际上我们大家也比较关心，你看来到咱们技师学院的孩子有很多真的也是处在这个青春叛逆期啊，有的话就是经历了中考的这个失利啊，有的可能是心情比较低落啊，跟自己原有的这个目标和理想可能有一点点差距。所以说的话，当来到学校之后的话，就是你能够感受到你个人有哪些成长和变化吗？
2: 这个我就特别有发言权。我是高考成绩不理想，然后当时就特别自卑嘛。
1: 哦，你是参加完高考之后来到了技师？
2: 对，高中毕业嘛。
1: 哦。
2: 然后就是觉得就是比别人差很多嘛，
1: 嗯，
2: 然后入学之前也是不爱说话，没有目标，然后天天迷茫，也不爱和家人沟通嘛，
1: 嗯，
2: 然后来到技工系之后呢，变化确实很大，因为首先学校管理就很规范，纠正了我熬夜呀、沉迷手机的一个坏习惯，其次老师呢也是不会因为我文化课成绩一个不好来否定我们，
1: 嗯，
2: 反而发现我们动手能力强这样的一个闪光点。

0: 老师也会一对一的一个对我们一个谈心，鼓励我们大胆动手，大胆表达。然后以前我上台就是上台发言，我也是不敢的。然后现在我可以就是通过参加一个技能比赛，参加校园的一个活动，整个人变得一个开朗自信了。现在，
1: 对，
0: 而且学校呢不只教技术，还会教职场礼仪、工匠精神、团队协作。我不仅学会了专业技能，更学会了踏实做事儿、认真做人，找到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方向。
1: 你看，说到这儿的话，实际上我们子贺的话就属于代表了，因为他是高中毕业之后，然后选择来到了我们技师，那这应该说是在学生当中的话，就属于是大哥哥了。
0: 算是吧，就是好多是初中毕业来我们学校的。
1: 对，所以说你看做到就是，既然是大哥哥的话，应该也是起到一个表率的作用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哎，那我问一下，就是你们同学之间的话，就是会有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是彼此的话会有这种专业上的互帮互助？
0: 有呢有呢，就是我们是，加入学生会嘛，然后学生会有，因为有各个文体部呀、宣传部呀、各个部门，就是我们在一块也是一起工作，然后
1: 你看，
0: 还有一些社团，像这个智能制造这些社团，我们就是一起商量，就是这个图怎么画，怎么样去做省事儿，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就会钻研这些东西。
1: 哎，那这么说的话，实际上虽然说是工科，但是同样也可以有很多的一些社团活动，
0: 对对对，
1: 也可以很丰富。
0: 对，就是比如说，也可以去那个做3D 打印那边，就是自己想弄一个手办，哎，不想买，咱们就把图画出来，然后给它去打印出来。
1: 呀，那我冒昧的问一句啊，你看，作为高中生的话，这也相当于上了大学了啊，在技
0: 对。
1: 师学院哈，然后的话，自己又是大哥哥的这种类型，而且工科的话男生又多，那请问你有没有考虑过在大学的时候谈一场恋爱啊？
0: 这个可能是我榆木疙瘩吧，没开窍。
1: 就是是没有机会，还是说是自己还。
0: 自己没把握住吧。
1: 哦，因为我觉得优秀的男孩的话也值得被追，我觉得是吧？那个冯书记，
2: 这个机械系的女孩子太紧俏了。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也是我们校园生活当中也挺有意思的一部分。
2: 对。
1: 虽然说有一些你看未成年人，我们还是禁止他们就是早恋啊，或者是谈感情，但是有一些大孩子的话，尤其是在学校，你看各方面表现不错，有的时候的话，我们也是非常的注重他们的一些情感生活。
2: 就是只要有正确引导，这个是掌握分寸是可以的。
1: 因为我看我们子贺的话是非常的帅气，也非常的优秀，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可以在技师学院继续好好的发展，
0: 对，深耕
1: 好，
0: 嘛。
1: 对，好好的深耕，然后期待你有更好的表现。
0: 好嘞，好嘞，谢谢主持人。
1: 是的，我们刚才听完咱们子贺的分享的话，我觉得我也很感慨，因为每一个孩子的话，在校园当中都需要的是一种成长，也需要的是一种蜕变。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问问我们机械工程系主管学生工作的我们副主任，我们的张小强哈，张主任。那作为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话，尤其是在这个青春期这个阶段哈，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助力孩子能够全面的成长？
3: 好的，我们这个职业教育啊，从来不是只教技术啊，就是成人先于成才，是我们一直坚守的理念。针对中职学生普遍存在的自卑、迷茫、叛逆、缺乏目标这些问题，我们实行双导师育人模式，一位班主任就是我们日常管理的班主任，负责日常的行为管理、心理疏导，还有习惯的养成；一位专业实训老师负责技能教学、职业规划和引导。我们不为分数论，每个孩子他有自己的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1: 对，
3: 文化课薄弱没关系，动手能力强，我们就是优势；性格内向没关系，踏实专注就是长处。我们打通了就业通道，对接优质企业，订单式培养，毕业直接上岗。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这里重拾自信，学有所长，未来有路。
1: 对，说到这儿的话，实际上确实，你看有两部分，一部分的话呢，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孩子们他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日常的一个学习，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确实孩子们一定也会有一些小挫折啊，小性格呀，啊，他需要的是老师的这种疏导啊，尤其是正确的引导。那再一方面的话，可能就涉及到专业，因为前两天我们也听到了其他系部的这个老师给我们介绍。

0: 特别注重的就是实训实操啊，就是负责这个技能这一方面。就是在这儿，我们还是问问蓝子鹤哈，作为学生来说的话，你觉得现在你有没有什么烦恼？生活上也好，或者是学习上也好，都可以啊。就是你现在比较关心，或者是自己比较更在意的是哪方面？
1: 可能是比赛出成绩吧。
0: 比赛出成绩。啊，对，咱们技师的话，有好多优秀的人才是拿了全国技能奖，啊，子鹤在这方面的话，就是继续努力。
1: 我是继续努力，向前辈学习。
0: 对，就是参加这些技能是现在咱们孩子一个相当于一个目标。
1: 对对对。
0: 啊，那除了这个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呢？对于你来说，
1: 可能是，
0: 啊，就剩下
1: 女
0: 找
1: 同
0: 对
1: 学
0: 象
1: 吧。
0: 了，就剩下找对象了，我就猜就是这样。啊，这个你看，刚才我们张主任也确实提到了，就有的时候孩子可能在这个年龄段，他会出现一定的叛逆，啊，那子鹤的话，你觉得你最叛逆的事儿是什么？
1: 那就比较多了。
0: 嗯，讲一个能说的来。
1: 当时是高中的时候，就是上高中嘛，就是网上通宵嘛，出去上网去。
0: 哦。
1: 然后当时是被学校抓了。
0: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一个教训。
1: 我是没给家里说，网吧待俩月，
0: 啊？
1: 搁网吧待了2个月。
0: 好家伙，这可真是叛逆啊！小强主任，如果针对于您的学生，如果出现这种叛逆情况的话，您会怎么办？
2: 这个我们在以往的这个管理过程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也出现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我们班主任肯定要对他进行谈心，然后我们有学校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室，然后如果说这个发现这个在这个谈心过程中发现这个孩子心理上有某些倾向的话，我们会让心理咨询老师，就是我们的专业老师进行介入，另一方面就是说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会鼓励这些孩子，刚开始可能是硬性的让他参加一些活动，后边是鼓励孩子参加活动，来帮助他引导他成才。
0: 就是我们经常说，为什么孩子愿意可能去打游戏啊，或者进入到那样的一个空间，他会觉得那个空间是属于他的，啊，就是他是可控的，他希望的是有这种掌控权。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孩子的那个世界当中，他需要有自己的这种，就是自己的一个小世界。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们说了，不愿意跟爸爸妈妈去沟通，就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叛逆思想。实际上，在学生当中的话，我们也都曾经是学生，我们也曾经如此的叛逆，甚至我们曾经也如此的想过，只是有的人做了，有的人没有做。所以说，正确的引导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在咱们学校当中，如果哎真的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当然我们会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去处理。还有呢，当然还有其他的，我觉得我们也会随机应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的话回来，我们继续要请我们的小强主任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实训当中，哎，是怎么样的跟孩子们劳逸结合。好的，那稍事休息，一会儿的话，我们马上回来。
3: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4: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5: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6: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

0: 沟通呢？
1: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2: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3: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的正在直播的依然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的做客我们直播间，依然呢，我们邀请到了技师学院的师生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校园的生活。那当然刚刚的话我们也跟我们的几位嘉宾呢也聊到了啊，在咱们机械工程系啊，还有很多一些跟学生啊相关的这个特色的校园的活动，还有一些课余的生活。那大家也确实有的时候家长一聊到这个的话也会担心孩子们呢学了工科之后，尤其就是这种技工类的，他需要有很多的实训，在这个实训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也是会不会很单调很枯燥。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请我们的老师还有学生都可以呢来跟我们聊一聊在咱们这个专业当中的话还有哪些精彩的学生活动。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还是欢迎我们机械工程系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张小强，我们的小强主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
4: 好的，我们平时坚持以赛促学，以活动育人，专业活动和文体活动是双向结合，让学生劳逸结合。第一呢，是我们专业技能竞赛方面，每年我们会开展四大专业专项的一个比武。
3: 哦，四大专业的专项比武。
4: 对对，这里边就是包括了我们数控零件的一个加工比赛，还有我们 3D 打印的一个创意比赛，以及自动化装配调制的一个大赛，还有焊接匠心的一个比赛。以通过比赛的形式激发学生的一个学习动力。近几年我们学生通过各类比赛斩获了多项省市级的一个技能大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匠心德育活动，就是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优秀毕业生返校分享、工匠精神主题班会，让学生树立技能报国的一个理想。第三就是我们企业研学的一个实践，就定期我们组织学生会走进我们邢台本地的一些机械类的龙头企业进行参观学习，近距离的去感受职场，感受职场环境，明确我们的学习目标。
3: 好，这就是我们小强主任介绍咱们系里哈。那我们子贺的话来说一说在这个学校当中还有哪些丰富多彩的这些活动。
5: 我们除了专业活动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文体活动，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篮球赛啊、运动会啊，然后文艺汇演，还有志愿服务、社团活动，这样是应有尽有。然后我就加入了一个智能制造的一个竞赛队，平时和同学一起研发一些小装置，打磨一些参赛作品，课余生活是特别充实，不仅能交到志同道合的一个朋友，还能锻炼团队的一个协作能力，校园生活是一点不枯燥。
3: 对，刚才的话子贺也确实介绍了，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期待在这个校园生活当中的话有特别丰富有趣的一面，这也是成为同学和同学之间交流沟通甚至可以去形成他们最好的也是最珍贵的这个校园记忆。是的，说到这儿的话，你像每一年高考中考之后的话，在这个择校方面就是我们家长的最大的难题。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也想请我们的老师哈，可客观的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咱们邢台本地的学子为什么要选择咱们机械工程系。那接下来我们请冯书记给我们来说一说。
6: 就是结合咱们邢台本地升学的现状，我们有四个最实在家长最关心的理由。第一个是咱们是公办的院校，费用无忧。我们学校是邢台市政府公办院校，国家免学费政策全面覆盖，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申领国家助学金，校园安全管理严格，家长可以放心。第二就是咱们这个就业面非常广，只要是企业对咱们机械专业的学生都有需求，并且都是技术岗位。第三是咱们的这个学生就业率非常高，也非常稳定。像咱们机

0: 械类的毕业生就跟老中医一样，他是越老越值钱。
1: 嗯，
0: 就咱们很多毕业生在退休以后就会返聘回企业，从事咱们机械设计之类的这个工作。
1: 嗯，
0: 第四就是在咱们就读期间，咱们会安排学生实习，然后实习的时候咱们一般安排在外地，让学生在外面见见世面，就业的时候回到咱们邢台当地，这样的话既能守住咱们家，然后又能挣到钱，然后以后生活比较稳定。
1: 嗯，对，这个的话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走出去，走出去的话就是见一见、学一学、闯一闯。但是最终的话，我们也特别愿意是服务家乡啊，能够回报家乡，然后在咱们邢台的这些当地企业，哎，可以稳稳当当的啊，就是一直这么工作下去。这样的话也能体现出来，真的是一种匠心的这种精神。嗯，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实际上在咱们邢台当地的很多企业的话，都有咱们技师的莘莘学子啊。
0: 对，
1: 嗯。
0: 像咱们好多企业，有的像技术骨干，甚至有一些公司老总，都是咱们的这个毕业生。
1: 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学校的话，啊，可以分享分享成功的经验，啊，
0: 我们定期会邀请优秀毕业生，然后到学校做回访，然后座
1: 嗯，
0: 谈。
1: 嗯，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可以解除我们家长和学生的这个啊心中的顾虑啊。当然，如果说您喜欢，哎，想要了解的话，也都可以啊，就是走进我们的技师学院，也可以了解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机械工程专业。嗯，实际上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希望可以听到的是一些真实的故事，尤其呢，就是孩子们呀和老师之间这种真实的成长的故事，尤其呢，就是老师跟学生可以说是天天都在一起，所以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老师绝对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听一听我们马老师哈，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是您作为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一线的老师，一定也带了这么多届学生啊。跟学生之间的话，有怎样的故事呢？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2: 啊，我不仅是咱数控专业的专业课老师，
1: 嗯，
2: 同时啊，还一直担任咱们班主任工作。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作为班主任亲身带过的一个学生的故事啊。之前我们班里啊有一名数控专业的这个学生，他刚入学的时候呢，特别内向、自卑，不爱说话。到咱们实训课上啊，他不敢动手操作，害怕做错，同学嘲笑他，老师说他。那么每天啊，也是自己独来独往，甚至产生过退学的想法，他说不想上了。那么面对这名学生啊，我没有一味的催促他学习，而是利用课后时间耐心的陪伴引导。我发现他性格内敛，不善表达，但是呢，却拥有极强的专注力，做事啊特别细致严谨，十分切合咱们数控加工专业的学习要求。那么课余，我单独对他开展1对1实训辅导，从咱们的编程基础指令逐一细致讲解，到陪着他完整加工出成品。每当他取得微小进步的时候，我都会及时的给肯定和表扬，是吧？同时也跟他的家长沟通，肯定咱们孩子的表现，家长呢也在背后回家之后对他表现，是吧？对他进行
1: 哎，更
2: 鼓
1: 多的
2: 励。
1: 鼓励，
2: 对对对。
1: 嗯，
2: 那么慢慢的呢，咱们孩子啊敢于动手了，也敢于提问了。那么我推荐他参加了咱们校级的数控技能大赛，第一次站上赛场，他就拿到了2等奖。领奖那一刻呀，他第一次主动抬头，露出了笑容。现在这名学生已经顺利毕业，入职邢台本地大型重工业企业，凭借扎实的技术成为咱们班组骨干，薪资待遇啊非常可观。
1: 嗯。
2: 那么其实很多中职的孩子不是不够优秀，只是缺少一份耐心的鼓励和适合自己的赛道。那么咱们的技能教育啊，就是接纳每一个平凡的少年，让每一份热爱都能发光。
1: 嗯，对，说得非常好。确实，我们有的时候，每一个人，我们要接受平凡的自己，但是在这个平凡的生活当中的话，一定还要保持好热情啊！我们要去发出的是我们身上的每一束光，也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那份暖暖的爱。

0: 是的，刚刚的话，我们马老师的话跟大家就是分享的，就是在一线教学当中跟孩子们之间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听听子贺的啊，子贺的话，作为一名学生的话，实际上您更有发言权哈，来说一说吧，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故事？
1: 那我就和大家说说我的一个成长经历。
0: 嗯。
1: 当初高考刚结束的时候，看着身边很多同学顺顺利利地走进了一个理想的高校，而我却遗憾落榜。那段时间就特别自卑、迷茫，一度陷入了自我否定。

0: 态一直就很消极。
1: 嗯，
0: 真正改变我的是一堂数控实训课，初次跟着老师学习电脑编程，操作数控车床，亲手调试各项参数，加工一个精密的零件，当一串串的枯燥的一个程序代码转换成尺寸的一个标准，表面光洁的一个成品工件时，我真切体会到了掌握一门技术的满满成就感。
1: 嗯，
0: 那一刻我豁然开朗，读书并非唯一的出路，凭靠自己的双手深耕技术同样也能实现自我的价值。慢慢的我就走出了一个低谷，然后开始主动认真听课，钻研编程和工艺技巧，每天课后主动留在实训车间反复练习的一个车学加工、程序优化、精度和调试。为了突破自己呢，我主动报名参加学校的一个数控加工技能竞赛。备赛的过程确实也很辛苦，为了把控它那个零点的一个误差，优化这个加工路径，提升零件的一个精度，我需要一遍遍的编程，一遍遍的试切，一遍遍的修正瑕疵，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无数次枯燥的一个重复练习也让我有过想要放弃的念头，但老师的一直陪伴，细心指导，帮我纠正操作问题，梳理竞赛思路，凭借日复一日的一个坚持训练，我在校级这个数控竞赛上拿到了一等奖。现在的我目标也就特别清晰，内心也格外的坚定，我会继续钻研数控加工技术，准备参加更高层级的一个技能大赛。
1: 嗯，对，实际上刚才我们也在聊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就是在学习专业的同时，我们可以提升专注力，但是同时的话，实际上我们也能够打开一扇窗，能够让孩子们的话，哎，这个性格的话也有所调整。有的时候我们不仅呢是一个内敛的一个孩子，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的是啊，再活泼一点啊，再外向一点啊，这样的话能够结合的话，也真正能够提升啊每一个学生的综合素养。是的啊，这几个真实的故事也是非常的治愈，也让我们看到了职业教育的温度啊，当然也看到了技能少年的无限可能。我们也希望呢，可以给更多啊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些初中生还有家长的话啊，真的是送上这样的一些成长的寄语，也能够打消啊就是家长们的一些焦虑啊。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的是更多的陪伴，也需要更多的鼓励，更需要的是更多的挑战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大家的留言啊。那刚刚我们看到在我们视频号当中的话，有朋友问说在咱们技师学院的话有学这个工艺品，那请问学这个专业以后的话可以往什么方向去发展？这块的话我记得好像是前两天我们有艺术教育系啊相关的这个老师有给大家介绍，冯书记对这块了解吗？
2: 他这个当时好像专业是工艺品制作吧。
1: 哦，有专门一个这个专业，工艺品制作。
2: 他这个专业主要是面向就咱们现在比较流行这个大家注重的这个非遗这种。
1: 嗯，就是文创。
2: 对，非遗文创。
1: 哎，那跟咱们这个专业的话，就这个3D 打印的话，是不是有相关的相通的地方？
2: 咱们这个，
1: 马老师，
3: 咱们这个3D 打印也可以制作一些小型的文创产品，比如一些笔筒啊，一些小孩的玩具，这个都可以通过 3D 打印来操作实现。
1: 实际上现在的话孩子们真的是太丰富了，就是他们可以学的知识学的技能有很多很多，就是怎么样的能够融会贯通，而且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最合适的。
3: 对， 你自己想象的东西你在电脑上设计出来，咱的 3D 打印都基本上都能打印出来。
1: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最后的话请我们几位嘉宾哈再给我们总结总结，也给我们的孩子们跟家长们也送上您的这份祝福。好，首先的话我们就有请我们小强主任。
4: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普通高等教育不是唯一的成才路径，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素质技能人才供不应求，手握一技之长，终身拥有立足之本。邢台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愿守护每一位少年的成长，以匠心育匠人，助力每一位学子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最后一句话，好就业学机械。
1: 这句话的话，小强主任应该是等了很久了。好，您可以再重复一下，什么？
4: 好就业学机械
1: 啊，好就业学机械，那别的专业该怎么办？好，这是我们小强主任哈，当然是站在这个机械专业的角度。

0: 我们必须把这个广告做足。好，来，我们听听子贺。
1: 我想对同学们说呢，不要因为一次的考试失利否定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闪光点，勇敢选择自己的路，脚踏实地的学好技能，我们都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欢迎大家来到邢台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一起追逐匠心梦想。
0: 好，一起追逐匠心梦想。我们也希望，无论的是老师还是我们的学生，都能够在各自的这个专业领域可以发光发热。当然，我们也要感谢的话是每一位我们的管理者每一位工作人员，大家呢辛苦的付出。当然，在今天的话，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让我们打破了对于机械专业对于职业教育的这种刻板印象，也看见了技能教育的力量，也看见了少年们向阳成长的模样。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少年自有凌云志，技能亦可赴前程。再次的话，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成长 N 次方就是这样了。那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我们技师学院的每一位老师每位同学感谢大家能够呢在节目当中的话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故事。我们也真诚的希望各位家长和同学们，在接下来的这个考试结束之后的话，如果说您有意向，都可以来了解技师学院，也可以走进技师学院，也希望大家可以未来都能够有成熟的本领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你们的多彩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 N 次方就是这样，我是郭涛，明天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9。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

0: 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0: 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

0: 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

0: 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孔颖、廖密报道。
1: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2: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1: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3: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1: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4: 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6: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5: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0: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5: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

0: 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4: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0: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0: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
6: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局。

0: 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9:00。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林可，
5: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工业品直播拓展出海外新通道，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湘都区厚植绿色优势，激活发展动能，
4: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市经开区跨省勘验优服务，助企减负促发展。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在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产品出海对于传统制造企业来说既是蓝海也是难关。如何跨越地理的千山万水，打破跨境交易中的信息壁垒？在市经开区，一个聚焦工业品直播的共享基地正成为寄货出海的超级接口。它不仅帮企业对接海外大客户，更用数据反哺生产线。走进市经开区的寄货出海共享直播基地， AI 主播正用流利的英语介绍带货产品，后台实时跳动着来自北美、欧洲的询盘数据。过去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主要依赖线下展会，获客率低，追单周期长，如今基地将工业品直播与外贸综合服务深度融合，为企业打开一扇全新的出海之门。寄货出海共享直播基地负责人匡月：
6: 工业品不同于消费品，客户要看的不是花哨包装，而是生产工艺、质检标准和批量供应能力。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永不落幕的线上展会，通过视频验场、产品的拆解直播、线上洽谈等流程，海外采购商可以足不出户地完成前期筛选。
4: 线上展示解决了客户看得见的问题，而让企业找得准的是该基地基于大数据搭建的产业分析平台。入驻该基地的探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就享受到了这种便利。过去这家企业的产品只按大区粗略向市场投放产品，如今基地通过全球自行车产业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到海外市场对于智能辅助系统的强烈偏好，并以此指导企业调整研发方向。探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吴传钦：
7: 基地定期给我们输出分析报告，比如哪个国家哪个市场对智能辅助功能买单意愿强，哪类车型走线上更有优势，我们都一清二楚，让我们研发投入更有底气了。
4: 工业品直播不仅为企业带来订单，更带来市场一线的真实反馈。入驻基地的一家专注于养老辅具和康复设备研发生产的企业，根据海外直播评论和销售数据，主动升级产品，引进精密检测设备，用数据反哺研发，以市场倒逼生产，推动企业从产品出海迈向产业升级。河北伟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赵一林：
8: 海外市场对养老辅具产品的品质要求非常高，直播间里用户的每一条评论，采购商的每一次询盘，都是最真实的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可以对产品升级定制生产，目的就是把品质升上去，真正满足海外市场标准。
4: 工业品直播搭桥，数据研判指路，一站式服务托底的模式，更让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找到出海路径。据统计，该直播基地运营以来，累计签约合同金额3.14亿元，成交金额8589.8万元，获取询盘数据5284条，促成订单1.86亿元，服务8个产业集群，覆盖企业325家，助力36家企业成功出海。即获出海共享直播基地负责人匡月：
6: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帮企业卖出去一批货，而是搭建一个完整的产业出海生态。从直播展示、数据研判到合规代办、海外仓储，全链条打通，让企业敢出海、会出海。
4: 湘都区把落实绿色转型治校年部署作为贯穿全年工作的主轴主线，做强循环经济产业链，推进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厚植比较优势，激活发展动能。在河北中煤旭阳能源有限公司，先进的浓盐水资源化利用装置高效运转，通过深度处理工艺，将焦化浓盐水变废为宝。河北中煤旭阳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万祥荣：
9: 现在我们每年可以回用40余万立方米的中水，作为全国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我们打造的深度处理浓盐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在促进节能减排、水资源循环利用和绿色发展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4: 立足产业绿色转型核心，湘都区以煤化工循环经济园区为主阵地，以中煤旭阳为依托，做强循环经济产业链，持续提升绿色发展质效。湘都区旭阳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卢青：
10: 我们在加快实施中煤旭阳一建链交项目，推进园区整体智能化转型的同时，积极谋划新能源、高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打造国家级创新中心，持续推动产业链延伸和价值提升，加速产业结构向低碳高效转型。
4: 让绿色转型可观可感、可触可及，湘都区优格局强业态促消费惠民生，做热做活文商旅体建融合文章，打造生态文旅新标杆。走进行香生态园，临水相依，步道蜿蜒，这里坚持低干预可持续的绿色营造理念，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植被与自然地貌，让市民在城市里就能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游客张雪怡：
11: 来到这里玩，我感觉这儿的空气非常好，树木很多，水很清，在这里玩上一整天都不会感觉到腻。
4: 近年来，湘都区积极构建一轴四翼旅游新格局，以行舟古城为轴，以京南后海行香生态园、好盛情灯光小镇、1979行香创意小镇为翼，推进古城53条街巷系统性更新，加快京南后海2期业态升级，建强行香生态园、好盛情灯光小镇研学体系，丰富婚恋文创全产业链条，推动甜蜜经济发展。湘都区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霍栓柱：
12: 依托古城中轴线等重点片区，加快推动首营首家入驻， 力争全年呢引入中高端品牌30家，支持本地佟泰祥等老字号创新发展，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增添更多的香路元素。同时呢，用足用好促消费资金，做优甜蜜经济惠民消费品牌，做大票根经济，为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建设美丽香都奠定坚实基础。
5: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落实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新规，市经开区在全市率先推行跨区域勘验远程审批服务新模式，精准解决企业办证周期长、往返成本高、车辆停运耗损大等问题。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新规落地后，辖区物流企业贯车常年在外跨省运营，传统返程勘验办证模式耗时费力，停运耗损严重。为此，市经开区创新构建大厅申报跨省勘验远程办结闭环服务模式。邢台市森龙物流有限公司副经理翟小丽：
13: 咱们经开区啊，就是推出了就是异地办理服务，真的对我们企业特别方便，我们只需要正常申报，工作人员上门异地勘验，我们车不用来回跑，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为我们企业降低了运营成本。
5: 结合物流车辆长期驻外作业的行业特点，市经开区主动打破地域服务壁垒，统筹行政审批、市场监管部门力量，组建专项外勤勘验小组，赶赴企业作业现场，对异地运输贯车开展全方位标准化现场核验，通过线下实地勘验、线上同步审核，快速完成信息比对、资质核验、电子出证。市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四级业务主办吴建磊：
14: 我们通过前置指导、异地勘验、远程审批等方式，简化了办理环节，减少了企业跑腿儿，全力保障企业车辆顺利完成手续办理，合法合规运营。
5: 政务服务思路转变，由企业跑腿办事转为政府上门服务，跨区勘验模式打通了异地审批堵点，节约企业人力、运力、时间成本，政务服务精细化水平持续提升。市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局长贾超：
15: 我们将持续优化跨区域服务流程，不断延伸服务触角，丰富服务举措，靶向破解企业异地办事难题，以更高效、更便捷、更暖心的政务服务擦亮经开区营商环境名片，全力助推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4: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眼下荷花正值初放佳期，香都湖公园和牛尾河公园的荷花次第绽放，碧叶连天，勾勒出清新雅致的夏日生态画卷。市民李女士：
16: 今天荷花开得特别好看，特别鲜艳，我和姐妹们来这儿拍个小视频发抖音。
4: 盛花期将持续至八九月份，市城管局河道管理中心将加强安全巡查力度，积极引导游客文明赏花。市城管局河道管理中心牛尾河养护队副队长安凯：
17: 为持续提升市民观赏体验，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湖面杂物清理、绿植养护、环境卫生保洁等工作，全力守护荷塘美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干净、舒适、优美的游玩环境。
5: 近日，信都区组织开展红川绿谷骑行太行夏季红色之旅抗大陆山地挑战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主题骑行活动，拉开了抗大陆夏季骑行系列活动的序幕。抗大陆夏季骑行系列活动突出红色之旅主题，以抗大精神为内核，以太行生态为底色，整合赛事资源，串联沿线文旅点位，推出系列骑行活动，推动文商旅体健融合发展，践行以赛促产、以赛兴城发展思路。活动预计持续至八月底。
4: 下面播送6月23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5.3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市经开区5.4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香都区 5.73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沙河市5.7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信都区5.9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7.45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萍乡县7.3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临溪县7.30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3微克；巨鹿县7.1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威县7.08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
5: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1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沾雨荡漾。有一天你会感动于我的纯真，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谢谢大家。我写这些歌曲，我觉得能有两个人能够抚慰两个人的心灵，我就很高兴了，更何况有你们，谢谢。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大事没有答案，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本台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 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
0: 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大会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 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 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1: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 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9: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哦，你好。
3: 哎，你好，您咨询更换结婚证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给我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给我说了提供这个手续都可以办，现在已经办好了。
3: 哦，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4: 满意，非常满意。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哎，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办理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哦，微信和乡政府的都联系了。
3: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正在办理，正在看看能不能，就是那个条件，看合不合格，能不能办。要是办的话，30天就能办好。是这样说的。
3: 哦，事件我们也收到了市民政局的答复，目前呢是正在对这个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对。
5: 哦。
3: 入户调查等程序完成之后呢，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就会纳入救助范围；如果不符合条件的话，将会出具不予通过的告知书。
5: 嗯，我知道了。好的，谢谢。
3: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再见。
6: 喂，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养老优惠券如何使用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给我解释清了，我知道了，60岁以上才能办，因为我倒不能办。
3: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哎，再见。
7: 谁呀？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说吧，怎么呀？
3: 哎，你好，您咨询临时救助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联系了。
3: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就跟我说，就是意思就是说，除了医保走这个残疾保，要是说发现多的话可以求助，他是这样说的。
3: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7: 解释清楚了，我听懂了。
3: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8: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9: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10: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在咱们的生活和经营中，无论是买房卖房还是企业间的生意往来，最怕的是什么？往往是我钱付了对方不认账，或者我货发了对方不给钱。这种信任危机有时候会让一笔好生意陷入僵局。那么有没有一个机构能充当中间人，既能让卖方放心，也能让买方安心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公证处的一项核心职能——担保性提存，看看它是如何为咱们的资金上一把保险锁的。担保性提存是交易双方互不了解时，买方把钱先寄存在公证处这个保险柜里。

0: 则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公证具有保证债务履行和替代其他担保形式的法律效力。可能光说概念大家觉得抽象，我给大家来讲个案例。有位张老板，他转让自己公司 52% 的股份，价值200多万，买家担心我钱给了你不配合我办过户怎么办，那张老板也担心我过户手续办完了你尾款不给怎么办。后来他们找到公证处办理了担保性提存公证，买家把200多万打进了公证处的专用账户，双方约定只要张老板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公证处就立马把钱打给张老板。这就是担保性提存最核心的魅力，它解决了交易中的最大痛点，信任问题。其实这种模式不仅用于股权交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更常见。比如咱们邢台很多企业和外地甚至国外做买卖，买方担心付了款但收不到货，卖方担心发了货却收不到款。引入公证资金监管后，买方把货款提存到公证处专用账户，相当于给这笔钱上了双保险，在收到货物前谁也不能动这笔钱。交易完成后，公证处依据约定直接划转货款给卖方。公证处作为法定的提存机构，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公证处设有专门的提存账户，受司法行政部门和银行的严格监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挪用。所以如果您在邢台遇到了涉及大额的生意往来，只要担心资金安全问题，都可以来到邢台市首进公证处申请办理担保性提存公证。首进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首进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
3: 创

0: 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7: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8: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民政局，带队负责同志是民政局四级调研员李颂娟。李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9: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和大家线上交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民政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欢迎多提宝贵意见，我们会加以改正，更好地为大家服务。
8: 好，再一次欢迎李局长。今天和李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邢台市养老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胡彦敏，邢台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副科长王海峰，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副科长李春叶，是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李丽玲。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社会救助和养老事业以及福利彩票发行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我市民政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 213-0233

0: 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李局长，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普遍高关注的一个热点呢，就是高考。那在往年呢，这个时间呢，也是我们民政部门的福彩助学活动的一个实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6月23号，我也注意到，我市福利福彩助学的这个活动也正式的启动了。那么今年福彩助学的活动的安排，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呢也特别关注的是，往年的呢都有救助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政策和发放，那今年如何安排？首先呢，请您给大家系统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我市福彩助学活动呢，已经实施了24年。今年市政府呢，将福彩助学公益活动纳入了20项民生实事，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福彩助学活动，这个困难家庭学生的关心和关爱。按照活动的实施方案呢，我们已经于6月23日，也就是前天，在全市正式启动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呢，向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这个准大学生，按照每人一次性资助5000元的标准进行资助，市级呢计划资助440名。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呢也将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配套这个福彩公益金，制定自己的这个方案，形成市县的工作合力，尽最大力量保证我们困难家庭的这个准大学生步入大学校园。
0: 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整体的安排，包括这个救助的人数，还有一个救助的一个时间范围，大概您也介绍了一下。那作为学子来说，如果说是有这个困难的这个学子需要参加的话，那怎么去报名？我们救助的范围是怎么去制定的？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今年的报名条件呢，是参加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这个全国统一的考试，成绩达到这个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本科分数线，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庭困难的我市户籍的学生，故而呢资助范围则这个拓宽至专科院校，这里面呢不含这个对口类、体育类、艺术类学生，不含被这个军队院校录取的学生，这个不含被独立院校和民办院校录取的学生。今年福彩助学活动呢，那个报名时间是6月23日至8月10日。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呢，可以携带这个家庭困难的相关证明，准考证、身份证，这个成绩单和这个录取通知书呢，到本人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进行报名。活动期间呢，我们还将开展这个问卷调查，广泛争取这个受助学生的意见建议。
0: 好，谢谢李局长您的介绍和解答。大家呢也知道了具体的报名时间，还有具体的一个流程。但是呢，也可能很多朋友呢还是比较关注，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有一些贫困的证明等等，这些如何开、怎么开、开到什么样的这个信息？那么稍后时间当中，我们再详细给大家做介绍。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电话，来接听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好嘞，我跟你描述一下我的情况，就是有关低保的这个事情。
0: 您说。
2: 我们夫妻双方都是这个一级视力残疾，就是盲人。在家以前是享受低保的，由于5月份说那个是低保政策是和审核政策是什么的，说名下有存款那是超标超啥给取消了。因为我这个情况吧比较特殊，在那个2018年2019年，我们又添了一个孩子，目前我们2个孩子。那个添孩子之前是没有钱，是借的，亲戚啊朋友的都是借人家的钱。这个低保钱后边闹那个疫情啥的也就不支了。为啥不支？也就是说人他给我了，他说你就别支了，留着让孩子上学用是呗。在那个银行存着，咱也不知道有这回事。后边说这一直到现在，就是有存款，人家说超标了，给取消了。我就是说想咨询一下，这个低保能不能再给我们重新申请一下，申请上去。那么等我孩子能独立就业了，再取消也就没问题了。最起码咱把孩子抚养成人了，是吧？就是咱也没有什么收入，也确实挺困难的。还有就是说， 这个两项补贴只到6月份只给了一项那个护理。

0: 低补贴，那个生活补贴暂时停了，还有这个低保也给低保金也给停了。
1: 好，我想问一下您，您刚才提到了哈，然后呢是亲友这种救助，给您的这个钱，这个钱现在大概有多少钱？
0: 大概有，你从那个2018年到现在有20来万吧，那个时候，
1: 也
0: 反
1: 就
0: 正
1: 是说
0: 我都
1: 您
0: 是
1: 现
0: 他
1: 在
0: 们都是
1: 账
0: 帮我
1: 户
0: 的，
1: 上有20多万，您还要申请低保，是吗？
0: 现在说为啥申请呢？就是特殊，因为说人家孩子也大了，也父母也老了，人家把那个钱又给我要回去，你要回去我啥也没有了。就是说，我就是说
1: 那
0: 想问
1: 您
0: 问
1: 现
0: 能
1: 在
0: 不
1: 这
0: 能
1: 个
0: 再
1: 账
0: 次
1: 户里
0: 申
1: 到
0: 请。
1: 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呢？
0: 目前是没有钱了，就几千块钱吧，也就是。
1: 您这个账户的这个钱的去向是转到哪里了？
0: 我没准人家让给我要，我就直接先给他了。我就不说，我这也没有个证据，我就想咨询一下，看看这个能不能再次申请，怎
1: 好，
0: 么个
1: 您的
0: 申
1: 这
0: 请
1: 个。
0: 方法？
1: 您的情况已经描述清楚了啊，李局长，那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呢，之前我们也有过类似的哈，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之前有一个类似的是，女儿要出嫁，然后呢，对方给了彩礼，然后给了大概也是有一定数额的这个钱，那今天呢，这位朋友他呢，这个情况呢，不太相同，但也类似，也就是说有亲友这个救助，或者是给到他这个钱，现在账户里呢是有一定的钱，那么在低保进行核实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们低保当中。就有一条，如果有存款的话，那低保的这一个待遇核实的时候，可能就会取消了。那现在这位朋友他描述的这个情况呢，是我确实当时是有钱，然后呢，现在呢，还给人家了，然后还想再去重新去申请和认定低保，那这个能申请吗？符合这个标准吗？李局长，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可以吗？
2: 由我们那个社会救助科王科长给他详细做点解答吧。
1: 好，我们请王海峰王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王科长。
3: 好的，主持人，这位听众，我想跟你交流的一下就是，咱们社会救助，享受的低保和特困是属于动态管理的，这个原则上就是对家庭变化不大的，每年实施一次动态管理，也就是所谓的年审。对家庭有劳动能力有就业家庭变化较大的家庭，会每半年进行核实一次，它是一个动态管理过程。对于刚才您说的这个家庭因为有存款就属于金融型财产超标也就是说咱们这儿享受低保的这个困难群众一个是收入，一个是财产您这儿是属于收入范畴的财产超标，第二一个给你交流一下，就是对于您这种情形咱们可能多多少少咱们享受的这个困难群众会有但是它有豁免项和需要部分减免的事项，您这个如果如突发相关的困难或者是有因病或者等等疾难问题，有合理的支出有合理的支出之后你可以正常再提出申请是可以的。
1: 也就，您继续补充。
3: 第三一个就是咱们明确规定的也是即将发行的这个社会救助法严禁这个出现咱们隐瞒故意骗取低保金行为一经查实，这个是追究相关责任，主持人。
1: 也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吧，因为您刚才是把这个规定念了一下，我们就说具体的事儿。这位朋友他现在呢被取消了，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原因，有一定的因由，这个取消也是正常的。那他现在还要再去申请的话，能不能申请？
3: 需要提供我刚才说的第二个
1: 就是
3: 有
1: 说
3: 合
1: 先
3: 理
1: 说
3: 的，
1: 能不能，就是
3: 可以，
1: 能正常申请是吧？
3: 可以。
1: 好，这样，这位朋友，刚才王科长给您，应该他说的是规定，我替您问的是能不能申请，您现在还可以继续申请，然后呢，按照流程，您提供相关的这个凭证，也可以正常的受理您的这个低保的申请。好，您看还有其他疑问吗？
0: 你好，我就是说，人家说我这个超标，人家法律给我走的，咱也认这个是吧？但是说我要是再申请的话，这个存款这一项我怎么跟人家去说啊？因为我这没有证据啊，
1: 您
0: 人
1: 现
0: 家
1: 在
0: 说
1: 是有
0: 是从
1: 存款
0: 数据
1: 还
0: 上
1: 是名下
0: 是
1: 有
0: 退
1: 存款
0: 回
1: 还
0: 的，
1: 是没有存款？
0: 我现在没有，他那个不是我咨询那个说还得要那个银行流水，银行流水他那个一。 你打流水的话，肯定有那个

0: 值得那个什么吧，就是那个凭证，那个我怎么给人家说呀？
1: 嗯，
0: 再要连个欠条都没给人家打。
1: 嗯，我没明白，就是您现在名下是没有财产的，没有财产，您还需要
0: 对，
1: 证明什么呢？
0: 我没有财产，不是说这个申请低保需要那个什么一年以内的什么银行流水吗？那
1: 嗯，
0: 个用不
1: 好，
0: 用？
1: 我们问一下王科长，王科长，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申请低保需要一年的流水，有这个规定吗？
2: 啊，这位群众，估计是已经咨询了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咱们困难群众提出申请，家庭的这个金融性资产，存款啊是可以有的，但是它是有条件，它的条件就是啊，你的金融性存款啊不能超过当地城市低保的36个月，且持有时间不能超过1年，啊，是这样。
0: 啊，你好，你好，你等一下，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就是我当时是没有这个申请的话，会不会通过吧？这就是说这个简单一点，你给我说的复杂了，我也不理解。
2: 因为咱们这个没有具体的核实的情况下，是没办法。没事，你可以把这个电话留下，是吧？咱们市局这一块可以给您具体的了解你的具体的详情。
1: 嗯，好，这样，这位朋友，您刚才呢，是问到了具体的情况，您也实际应该是，去办理了，然后呢，工作人员也给您进行了一个答
0: 不是
1: 复，
0: 不是，哎，你好你好，你等一
1: 您说，
0: 下，我没有去办理，我
1: 那
0: 就是
1: 好，
0: 说
1: 那
0: 先
1: 这样，
0: 咨
1: 您
0: 询
1: 不
0: 再
1: 用办
0: 办
1: 理
0: 理，
1: 了，您现在不用
0: 啊。
1: 办理了，这个今天王科长节目结束之后会给您电话联系，然后呢，详细问一下您的具体情况，然后呢，再联系所在的这个区县民政部门，主动和您联系，然后能办理，什么时候给您办理。不能办理哪一条您不符合条件，给您说清楚，您看这样可以
0: 对
1: 吗？
0: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如果不能
1: 好的。
0: 办理，你让我去办理干啥？是呗？
1: 嗯，
0: 那不是
1: 好
0: 麻
1: 的，
0: 烦人家吗？
1: 好的，
0: 啊，
1: 好
0: 好
1: 的。
0: 嘞，好
1: 嗯，
0: 嘞，
1: 好，感谢您参与，
0: 哎，
1: 好，再
0: 谢谢
1: 见
0: 啊，
1: 啊。嗯，好，
0: 哎，
1: 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23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我跟你说点，你看能拿这个单身宝宝的意思，是这俩孩子念书，我是个一级残疾，私立，俺家是个三级残疾。我看这个你闺女吧，念私立的这个么，民办的嘛，花一年花40万了，俺俩还吃药，也得吃1万多，大的也得花1万多念书么的，花1万。我那意思看能来拉个单身宝宝，我多少有点收入，这个一看给领导商量商量行不行？意思他要不要这俩孩子不念书，我都不吃了，你知道吧？这俩孩子念书花的厉害，你知道都知道道理。中文你看行不行？我领导，
1: 嗯，我想再问一
3: 单
1: 下
3: 身
1: 您
3: 包
1: 的
3: 养
1: 情
3: 的，
1: 况，问一下您的情况啊，您是这
3: 啊，
1: 个孩子是您的孩子吗？
3: 是我的孩子，
1: 啊，
3: 这
1: 是
3: 俩
1: 您
3: 孩
1: 的
3: 子都
1: 孩
3: 念
1: 子，
3: 书了，
1: 哦，您孩
3: 啊，
1: 子，您一家是几口人？
3: 4口，
1: 一家四口人，两个孩子现在在上学，上的是
3: 啊对，大
1: 民办
3: 的
1: 的，
3: 大啊对，对，
1: 是上
3: 大
1: 的
3: 的
1: 什么学校？
3: 念，大的念研究生了，这个，2020年末了年这个，本科念的那。我那个，你那个么，那个，念那公办的，念的民办的，对吧？
1: 嗯，没听明白，就是您现在孩子是上大学了，两个孩子都上大学了，是吗？
3: 啊，对了，这个20年那个专升本，花那个分儿发低点吧，念那个，念的么的，念的一个这个
1: 嗯，
3: 民
1: 我
3: 办
1: 们
3: 的，
1: 简
3: 还
1: 单来
3: 是
1: 说，
3: 四
1: 简
3: 万
1: 单
3: 多
1: 来
3: 点。
1: 说，这位朋友，时间有限哈，就是现在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上的是民办的
3: 啊，
1: 这个
3: 对，
1: 大学，花费比较高，
3: 对。
1: 是吗？
3: 对
1: 嗯，
3: 对对对，
1: 好，然后
3: 俺俩
1: 现
3: 还吃
1: 在，
3: 药，
1: 嗯，您听
3: 吃
1: 我
3: 药
1: 问
3: 还
1: 您。
3: 是1万多，
1: 您
3: 俺俩，
1: 听我问您
3: 对，
1: 啊，您先不用着急说，就是您现在是您和您的这个家属是残疾，然后呢，还要吃药，有这个花销，
3: 对对
1: 是
3: 对
1: 吧？
3: 对，这一年得，俺俩算的得五六万，你
1: 嗯，
3: 知道吧？连
1: 好，
3: 还连那个孩子念
1: 好，
3: 书，
1: 那您刚才
3: 这
1: 也
3: 孩
1: 说
3: 子
1: 到
3: 不
1: 了，
3: 念
1: 您
3: 书，俺都不吃了。
1: 这样，这位朋友，我问您什么，您回答什么，这样我们交流比较顺利哈。您的这个主
3: 啊，
1: 要收入是什么收入呢？
3: 都是有点工资收入，都是有点工资收入。
1: 嗯，多少钱呢？
3: 都是2、3千。
1: 一个月2、3千块钱，
3: 对，
1: 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
3: 一个人。
1: 一个人。好，这是我问到您的这个情况，就是您有工资收入，一个月2、3千块钱，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吃病、吃药、看病需要花费，每年的花费几万块钱，还有孩子在上
3: 啊，
1: 大
3: 不是，
1: 学，
3: 还有孩子念书，孩子念书。
1: 嗯，
3: 孩
1: 孩
3: 子
1: 子
3: 念
1: 念
3: 书，
1: 书，那孩子念书，这个大学里，据我了解是有奖学金的，孩子有得这个奖学
3: 他
1: 金
3: 说
1: 吗？
3: 念的那个嘛呢？他念的是民办的，不是公办的。
1: 民办的没有奖学金吗？就是您
3: 他
1: 不
3: 这
1: 用
3: 个他
1: 说这个，
3: 花的
1: 他有
3: 他要
1: 学校
3: 他这
1: 给
3: 个
1: 他没有？就是说，我们想知道的是他有没有得到奖学金，有还是没有？
3: 他现在今年才企业的有的民办的钱呢要的多，这
1: 说
3: 个
1: 有还是？

0: 没有。
1: 那他今年才七，还没开始了。
0: 啊，好，您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好，我们请王海峰王科长给您解答。王科长，我刚才跟这位朋友交流，我想您也听到了哈。我有几个点，一个点呢，就是我比较关注的是他的收入。收入呢，刚才说到了，一个月是两三千块钱，这个是。
2: 用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林可。
5: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工业品直播扩展出海外新通道；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湘读区厚植绿色优势，激活发展动能；
4: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市经开区跨省勘验优服务，助企减负，促发展。
5: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在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产品出海对于传统制造企业来说，既是蓝海，也是难关。如何跨越地理的千山万水，打破跨境交易中的信息壁垒？在市经开区，一个聚焦工业品直播的共享基地正成为寄货出海的超级接口。它不仅帮企业对接海外大客户，更用数据反哺生产线。走进市经开区的寄货出海共享直播基地， AI 主播正用流利的英语介绍带货产品，后台实时跳动着来自北美、欧洲的询盘数据。过去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主要依赖线下展会，获客率低，追单周期长。如今基地将工业品直播与外贸综合服务深度融合，为企业打开一扇全新的出海之门。寄货出海共享直播基地负责人匡月：
6: 工业品不同于消费品，客户要看的不是花哨包装，而是生产工艺、质检标准和批量供应能力。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永不落幕的线上展会，通过视频验厂、产品的拆解直播、线上洽谈等流程，海外采购商可以足不出户地完成前期筛选。
4: 线上展示解决了客户看得见的问题，而让企业找得准的是该基地基于大数据搭建的产业分析平台。入驻该基地的碳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就享受到了这种便利。过去这家企业的产品只按大区粗略向市场投放产品，如今基地通过全球自行车产业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到海外市场对于智能辅助系统的强烈偏好，并以此指导企业调整研发方向。